0: 等会儿，生人勿近。
1: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8: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7: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8: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9: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8: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9: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8: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韩购异享节全民抢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一次温馨精致的家装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9: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8: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9: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0: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9: 交通954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9: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0: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

0: 1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情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

0: 早上的9:08，各位上午好呀。早上的9:08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周六周天的伴随类节目《快乐同行》。
1: 谢谢，
0: 我是今天的主播王真。在上午的9点到上午的11点啊，准时陪伴大家。我们这个陪伴呢，是真的非常准时，多一分钟都没有。这会儿大家有没有开始出门啊？起床了吗？可以来打卡了，朋友们啊！让我看看今天都是谁还在为生活奔波，哎，又是谁躺在家里头躺平？又是谁带着娃要出门呢？都要去做什么呀？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萧敬腾《海芋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有一天就把这首歌翻出来了啊，觉得哎节奏又挺快的，听起来觉得快乐。大家知道的都知道了哈。珍妮所在的这个轮班里头呢，是允许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进行点歌。不光是点歌啊，我们所有的互动呢也是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大家产生联系。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在周六周天的时候就不想给大家设置什么互动任务啊，就是

随意一点。陪伴嘛，啊，有话就说话，没话咱就歇歇。主打的就是轻松，主打的就是随意。想说点什么就说点什么，哎，不想说点什么呢，我就纯听啊，听听别人说什么啊，都是可以的啊。咱们所有的发言呢、啊、互动啊、点歌啊，全部都是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实现的。哎，昨天呢又给我加了一个活，让我去做电商的客服，我还在学习。并不怎么容易啊，朋友们啊，在小小的手机屏幕上，我戳啊戳啊戳，实在是挺难的啊。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有电脑版，我希望有电脑版，屏幕大一点。那、啊、实在是这个手机戳的人眼睛好累啊。说到刷手机呢，最近真的是哈，我今天早上我一开了手机的各种窗口啊、平台什么的，然后就发现我现在感觉我什么也不会啊。或者呢是所有的公众号啊，所有的视频号啊，都致力于教会我到底应该怎么生活啊。有人教我秋天应该怎么洗澡，有人教我南瓜到底应该怎么挑，有人教我刷牙应该要用这个牙膏，哎，都挺多的啊，倒也不是说都想从我口袋里头让我花点钱，那有挺多真是生活小妙招、哦、仔细一看呢发现，哎，好像还真的不知道哈。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类似于从什么地方能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有没有这种被觉得好像自己什么也不会啊，谁都想来教我两下的这种感觉来包围呢？可以继续来互动啊。猪仔来啦，猪姐说，哇哦，郑姐早上早啊。早上早是什么？早上好。阿森说呢，哦，是真的啊，有点意外哦。人生未来也来了哈。我们给大家排的这些歌呢，我看看啊，我们现在有的歌是萧敬腾的《海芋恋》呢是作为了电乐，然后后面有几首新裤子乐队的，还有陆先生乐队的啊，然后有最近比较火的黄霄云和刘端端的《空心》，还有最近从我们家娃的歌库里边薅出来的《天使的翅膀》啊，还有一首歌是最近经常看的一个短视频博主的电乐啊，叫《人在旅途》，还有一首各地文旅歌曲的《茶花开了》啊，可能还有一首叫什么《茄子蛋的浪子回头》，这个应该是上周的时候欠大家的歌啊。基本上我目前就在我的库里头准备的啊，就这几首。当然大家有想听的音乐呢，随时可以来分享。没有我可就上了啊。那如影如形就说了，说珍妮珍妮，他们等了3个星期了啊，才等到你来给他们点歌。那说好了2个星期就变成3个星期了，怪谁呢？怪补班啊，朋友们。哎呀，反正调休这个事儿呢，我调了以后，我从9月20几号啊，中秋节前我就调啊，就是调班儿，所以我从中秋节前的一个星期就开始上班，那现在还在上班，当然了，国庆休了几天，就是感觉如果正常只算工作日的话，真的是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星期啊，就是整个的这个假期计划是完全被打乱的。这个时候就特别想大吼一声，放不起就不要放啦，一点也不喜欢调休啊。但是看很多人都在科普，就说你以为调休是为了让你休假吗？它有自己的历史背景啊，也有自己的功能，好好听话。哎，没办法，那咱国庆也听话了嘛，是不是啊？该出去的也出去了，该消费的也消费了啊。然后呢，我看看，这是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等一会儿啊，他说不羁的风说呀，珍姐呀，你的爱海来了。我的爱海是什么？哦，你是山西人啊？你是山西哪里人啊？春天的来看看。

今天的天气状况吧，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啊。现在显示的是说，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哎，有点潮湿，最高温度30度。反正最近觉得这个温度挺变化，挺奇怪的哈。咱们海南的话呢，因为毕竟整体的这个温度都比较偏高，现在还处在有点像夏天的尾巴啊这种感觉。但是北方有很多地区呢，最近这几天昼夜温差特别大，白天的时候可能有26、27度啊，晚上的时候甚至都已经快降到几度的这样的一个天气了。因为昨天晚上跟我妈妈在聊天，她说：“哎呀，这几天中午的时候热的呀，你都想穿短袖。”但是你晚上如果不盖被子的话，第二天准感冒。在这个天气的变化，大家也要注意啊，就是咱们海南最近的这个天气的状态，我看了一下，就是基本上接下来的几天都是最高温度呢维持在了30啊31啊，最低温度是24、25。最近晚上还有人开空调吗？20几度是不是不用啦？我本来是不想开，但是昨天不知道怎么一躺下觉得闷啊，就是还是得开。开起来之后呢，就觉得哦，这个呼吸好顺畅。不开的话，觉得有点闷得慌啊，这个空气有点潮湿，呼吸的时候总觉得费劲。在海南好像老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去北方待的时间比较久了，回来之后一下飞机，觉得这个空气怎么那么呼得慌，啪叽一下啊，就到脸上了。宁健也来了，说珍妮周末愉快呀，早上好朋友们啊，早上好。没人点歌啊，没人点歌我就开始了。第一首歌给大家的是人在旅途啊，这首歌呢有看过那个夏洛特烦恼这个电影的时候呢，会有一首插曲啊，他曾经用过。然后这首歌其实最早说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歌曲，唱的大概是90年代的啊，就是人在外闯荡的一种心境。哎，这首歌的底色就是不怕犯错，哎，就是要往出去闯，哎，要往上去干，那、哎、有错怕什么？错了再重新再来，有这样的一种底气啊。人家说这是经济上行期给的底气，听听看啊。我觉得旅游的时候这首歌特别合适。

0: 挺好听的吧。大家有没有觉得一样是放歌啊，就是都是音乐居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嘛哈。咱们现在周六周天只有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下午的十七点到十九点啊是有人的。有没有觉得同样是放歌，但是有人跟没有人是两种感受？稍微有点人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大家是喜欢我们在这儿，还是喜欢我们干脆闭嘴只放歌啊？球球来了啊，说哎呀早上好啊甄姐，我就知道是你，我要点歌，我要点歌啊，我要听那个品冠唱的我以为。
1: 命运之
0: 行啊，你可是第一个点歌的人，必须满足你啊。
1: 向着那梦中的地，
0: 莫哥来了，莫哥说甘南的旅游啊，我的门店帮你们电台完成了。
1: 人生本来苦，
0: 真的是哈、啊，我们说了很久，然后没有最后去成。你说说，你带上你们门店，当时跟我们一块儿，我们不就都去成了吗？你非要自己去，是不是啊？下次再有这种旅游的话呢，我们就争取，哎，九五四能不能成为你们的编外员工？我们就是纯帮你们完成一下旅游。旅游完了我们就退出。他说啊，我忘了提前问你们，要不然呢我就不带我老婆去了，那没有人出钱了呀。
1: 我不怕旅途孤单，
0: 挺好的哈，这是你们团队的人。看你这个照片真是不错，真是非常不错，这些地方都是我完全没有去过的地方。麦积山石窟，哎，但是我听说麦积山石窟它好像开放的地方不多啊，好像是开放的地方不多，然后好多一些景点或者是它的一个打卡的这个点都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是不是啊？你们去的时候看到的是这样吗？他写的是写了一首歌啊，从来不愿行业起落，不怕途中多坎坷，向着那远方和诗歌而去，累了我也没喊过，
1: 累了我也不悔过。
0: 真的是啊，生活需要诗和远方，还需要肉肉，
1: 再多一次又如何。
0: 你是真厉害呀，你还根据我这个编了一首歌，我真是觉得你是不是曾经做过导游啊，张口就来呀你啊，就是我等一会儿调找不着了。说我不怕工作辛苦寂寞，只要你支持我。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又好，词儿也写得非常接地气啊，又很朴实，哎，但是传达了非常普遍的这种情感。
1: 只要你也想念，
0: 我也算完成任务了，根据你的这个歌词我还唱了一点儿。华子哥说呢，有人在和没人在啊，那真是两种感受，那有甄姐在和没有甄姐在也当然是两种感受了。明剑来说，甄妮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村村也来了，村村说他想听朴树的《平凡之路》，我得在我的库里调整一下啊，因为《平凡之路》呢，我现在随便搜一下，它吧唧啊就放出来了，所以我要先给大家听到的是刚才第一个是球球点的啊，品冠的《我以为》，然后呢，我再安排一下您的来自于朴树的哈《平凡之路》。

秋啊，你真的是啊，秋秋啊，你真的是好有眼光。你选的这首歌呢，肉肉说这首歌好好听啊。阿南说啊，来打卡，听我点的这首歌好温柔啊。说珍妮早上好啊，我好像第一次听你一个人做节目诶。那是您听得少了呀，啊，多来啊，多来就会经常听到珍妮在这儿嘚不嘚嘚不嘚。因为现在是周天呢，是跟张扬和小马啊在轮班，所以呢是偶尔会出现。咱们还有很多朋友点的这个歌啊，因为现在马上半点了，来不及给大家就是分享，之后呢再回来继续的分享啊。莫哥还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摄影师拍摄出来的照片，一会儿再回来啊。

0: 不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

0: 当生诈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把这个打开，
10: 哦。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3: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对。

0: 状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造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庭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

0: 9:38，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啊，周六周天的伴随类音乐节目。我是大家今天的主播王真，忍不住了啊。
1: 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
0: 现在这首歌是村村啊来接收你的歌曲，他当时说的是能不能点一首朴树的平凡之路，实在是我不会唱，不然我就唱给你听。莫哥给我们分享了他们去甘南的照片，真是好看啊，现在北方真是到了赏秋啊，甚至是赏那种深秋的季节了。首先色彩真的非常好看，但是确实有很多看水的地方呢，它进入了枯水期啊，然后就没那么多水了，没那么好看了。但是他们选的这个地方还真是挺不错的啊，有点小气孔变大了的感觉。

家所有的互动和歌曲的点歌啊，都可以分享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前教过大家怎么去把这个公众平台放在桌面上啊，大家可以通过的一些方式把它放在桌面上。先是打开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呢，它的右上角就公众号的右上角有三个。

点儿点它啊，然后呢就会有一个收藏到桌面，那这样的话跟我们聊天就可以直接从桌面上聊了啊，就不用再打开微信再打开一堆的公众号列表然后去找了。但是如果你经常看我们这个公众号的话呢，又会发现你经常看经常看它就会一直在就会置顶啊，然后就会出现在你的常看内容当中，哎，一旦有什么新的消息它就会直接推给你。大数据真是把我们管得服服的。随缘不是想听刀郎的喀什噶尔胡杨吗？啊，行的，好像是第一次有人在咱们节目当中点到刀郎的歌哈。感觉今天挣的钱不够扣了呢，这天天的嘴瓢了。村村说啊，谢谢主播，不客气不客气。奔跑的牛也来了啊，说珍妮早上好啊，好久没有在节目里听到你的声音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到节目当中来。川流不息也来了啊，小楼一夜听春雨呢说想听一下风的季节，我给大家先排上啊，先排上，好歹得有个先来后到是不是啊。哦，对呀，我也想着说刚才公众号的那个阿南是不是就是平常大家说的阿南老师啊，我是知道有阿南老师这个听众粉丝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人。刀郎的这首歌我也很少听啊，这个应该是不是后来出的，听一会儿吧大家。

0: 听刀郎的歌呢，总觉得像在听一个非常有阅历的人在给你讲他的人生经历，像讲故事啊。
1: 哪怕

奔跑的牛说的是，听说呀，我啊，他听说的我和肉肉在国庆期间喝喜酒大赚，我们拖家带口就一个红包，我是真赚了。因为当时呢，订酒店觉得就应该订在他们办婚礼的酒店啊，所以我就跟苗苗说，我说那你就帮我订好了，我把钱转给你不就完了吗？哎，然后就把钱转给他了。因为我在软件上查的啊，查的时候当时说200左右啊，苗苗跟我说不是，另外一个软件是180。我说那行，我给你200，多退少补。结果最后结算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订了很多房间，不止帮我订，也帮很多其他的朋友去订啊。订完了之后呢，他们按照就人多嘛，团购的价格150，哎，赚了，赚50。那咋了？我们这多的是祝福嘛，对不对？哎呀，现在都说了嘛，很多时候尤其是红事儿啊，比如说小朋友周岁呀，办生日会呀，或者结婚啊，除了捧个钱场，最重要的是捧个人场。你看你就通知了我一个人，我给你带四个人多好。哎，你听我给你编呀。我看看啊，陈浩呢说来个嗨的啊，我要听安达组合的孤勇者。行哈，没问题。摸哥果然是老一辈艺术家。他说非常感谢珍妮，我希望听到刘欢的从头再来。行啊，行的。诺诺家天下也来啦，说又听到珍妮的声音啦，说珍妮你们节目调整的时候会不会优化人员呢？已经在做了啊，已经在做了，这个节目调整就是优化的其中一部分，随缘来感谢我啊，倒是也不用这么的感谢啊。接下来是风的季节，大家都点的歌我都记着了啊，都在听。哦，这个怎么是一个片段？那我就换一个歌手吧，换成徐小凤的呢，还是换成梅艳芳的呢？换成徐小凤的吧，风的季节。

我们点歌然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谁的歌要是漏了啊，谁就自己说话啊，就吱声，你不说我有时候会看不到啊，或者忘记，因为大家消息也挺多的哈。啊，是这首歌呀，经常是听到后面才发现，哦，我还会唱两句。

0: 小姨。小姨最近有没有什么好事啊？说我是稀客，我看见你也挺稀客的呢。来听听看语音消息啊，大家也可以发语音的，我们很欢迎大家发语音消息啊，证明我们不是在编的信息在分享，是大家真的在跟我们聊天说话啊。孤独的展望说什么？
1: 问你呀、啊，为什么你们那个那个播那个录放只在九五四播、为什么不打通916954早上一起播那个录放啊？
0: 耶，你这个提议很有建设性哈。首先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除非全天候或者说在路况播出的时间段里面几个频率全部啊都是并机直播的，要不然的话呢它就会存在这个信号并机两分钟五分钟，然后又断开半个小时，然后又并机几分钟又断开，这个技术上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难度很大啊，因为每个频率它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自己做的节目是不一样的，然后路况呢又比较碎片化，那如果说非要去并机的话就比较麻烦，那这个技术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虽然你这个很有这个意见提得很好，以后不要再提了。安达组合的，哎，不是孤勇者吗？为什么出来不对呢？是不是这个呀？还是说改编的改成了这个样子？但是也不错哈，挺好听的。这首歌怎么出来之后和以前不一样了？

刚才点歌那位朋友呢？你确定是这首歌吗？又像又不像。来关注一下，这是耳钉啊，耳钉说的是龙昆南左转凤翔路路口的红绿灯线上有车坏了啊。龙昆南左转凤翔路路口的红绿灯斑马线上有车坏了。还有阿世怀啊，世怀说呢，国兴大道西往东富力中心的信号灯黄灯不亮了。阿南说呀，我到球场喽，我去打球喽，那你去吧啊。他说是啊，他就是说的阿南老师。哦，好的好的，记住了。

我看看啊，不羁的风说，郑姐，我能不能点一首华晨宇的歌？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你点哪一首，因为华晨宇的很多歌首先是现场版本啊，就是他真正的专业的这个带是比较少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他的很多歌库里边很难找到，你可以点啊，我看一看有没有。啊，陈浩给我们回说就是这个，那就听一会儿啊。

0: 天哪，我的汗毛都炸起来了。不错啊，真的是蛮好听。只能说咱们听众里头真的有人才啊，每一期节目不光是我在陪伴大家，真的每一期节目都会有人给我惊喜。上一期是陈楚生的路回头啊，这一期就可以说是安达组合的雇佣者了。我刚刚跟肉肉说呀，有一种成吉思汗要打过来的感觉，气势特别强啊。但是中间的女生呢又很婉转，然后又很悠扬，真是大草原上的歌曲。咱们有很多朋友发来了很多信息啊，下个时间段再跟大家分享。
1: 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0: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支持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7: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造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情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

0: 上午的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周六周天的伴随节目快乐同行，我是今天的主播王真，继续陪伴大家。哎，刚才呢在整点之前确实有挺多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啊，包括现在正在放的这首歌起风了，都是如影如形，说风的季节有了，那怎么能缺得了起风了？那既然起风了，又怎么能缺得了麦浪呢？风吹麦浪是吧？为了成功行啊，一会儿呢我们就都给他安排上，来听听看陈浩之前是说的什么。您好，
1: 听完你就找市场去了，就上大草原去跑
2: 跑跑
0: 对呀、啊、听完了那首歌就得上大草原上去跑几圈。哎，说起来这个跑几圈这个事儿哈，在咱们海口东海岸桂林洋那边啊，快到海湾大桥的海滩上最近有骑马的项目。哎，我一会儿让肉肉做点自动回复啊，有几张照片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是我，是我坐在海滩上拍的别人骑马，真爽啊，英姿飒爽嘛哈。我一会儿发给肉肉，让肉肉做个自动回复，大家看一看。这个项目我还专门去问了一下价格，应该是比在大草原上骑马要贵点儿。啊，大草原骑马，因为看大家分享的各种博主分享的，应该是300到500之间。哎，这个得600，量力而行啊，看大家愿不愿意策马奔腾在海滩上。我看看啊，刚才呢是可乐小姨给我们发了很多的语音消息哈，来听听看。小姨早上好呀。
2: 珍姐，珍姐、
0: 哎、
2: 好久没见到你啦。珍姐，
0: 你都不来见我，然后说我们好久没见了。
2: 不是马上要定期直播了吗？珍姐是不是啊？
0: 是但是是部分时段，它不是全时段啊。还有呢，
2: 珍姐，你吃早餐了没呀？
0: 我吃了，我要是来这边上班，我每次都能吃上早餐。
2: 我刚刚做完瑜伽，然后先去吃炒粉、嗯，估计这个运动都不够挤这个炒粉。
0: 对呀、啊，你做完瑜伽去吃炒粉，你是生怕做瑜伽的运动量大了，去补一补是吗？咱们还有很多朋友点的歌啊，然后我看看不羁的风说呀，那我就想听一下听了就发疯的七重人格，这个是华晨宇的啊，来听听看吧。
2: 嗯，

我们节目上原则上是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的啊。大家的各种互动呢都可以发送在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好多朋友点歌，然后我现在给大家的歌呢排了一个单子啊，排完了这个单子之后呢发现应该差不多能到下节目了，可能就差一两首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不羁的风说呀，这种歌啊越听越上头，是有点。华晨宇可以，人家不是给他起的名叫妖才吗？啊，就是说听的是真的是有一种越听越疯魔，不疯魔不成活的这种风格。茶香呵呵也来了啊，说珍妮今天是你的班啊，辛苦啦，给我送花儿，谢谢。

深海呢点的是郭峰的心甘情愿，哎，球球说呢真给我排个队哈，天空之城蒋敦豪唱的，给你往后排排啊，你第一首歌能不能给你排最后一首歌有头有尾有始有终。爱子起的是说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谭维维和王心凌的山海啊，伟健是只想打个招呼是吗，早上好呀。然后龙鳞说的是真的呀，我想听陈小春的借过一下。梦想花海是说呢谭咏麟的卡拉永远 OK 啊，老朋友是给我们打招呼了，说真姐早上好啊，早早早啊。刚才的路况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啊，龙坤南左转弯凤翔路路口的红绿灯斑马线上有辆车坏在中间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国兴大道的西往东富力中心的信号灯黄灯不亮了，这个都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分享一下。各位在路面上如果遇到了有交通事故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啊继续来爆料。接下来送上的是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啊，这个是送给摸哥的，摸哥在9:44的歌辛苦了哈、啊、等这么久。

此歌致敬刘欢老师。接下来呢是漫步云端啊，这条是真漏了。他说：“珍妮早上好啊，我想听一下周杰伦的《告白气球》，9:56。对不起，对不起啊，现在马上，马上，马上。”因为大家发的信息其实都有时间的显示啊，10点之后的，大家就稍微往后排一排。龙玲就说呀，说以前听这个从头再来呢，不觉得有什么，今天听有种心碎的感觉，因为那个人可能走得有点远了。不羁大风说，那么多朋友点歌，建议着你加班安排。哎，国家都倡导要那个叫什么来着，多休假是吧，你不能加班。茶香赫赫说呢，我第一次申请点歌，我看看我能不能被选中，是我想听一路往南走。哎，我排个队嘛，我静候。

突然发现忘了一个大事儿啊、来来来，这个是什么来着？自由爪爪，自由爪爪，这个是，天哪，我要这一次这个时间段连播三次，少了两次啊，就是说呢，大家如果有带宠物的朋友们啊，可以去这个自由爪爪，它有人宠餐咖，场地挺大的啊，在咱们秀英区的火山口附近，可以让家里的小宝儿啊、小宠物们啊尽情的撒欢奔跑，还可以有专属的泳池玩水。要注意一下下午去比较好啊，早上去的话水可能还有点凉，然后还可以带狗狗一起吃饭，自己也可以在那边有大人和小朋友们啊自己去吃的这个美食，狗狗呢有自己的这个专属宠物的餐食，还可以打卡呀拍照啊。诶，我是看好像国庆假期的时候，安琪应该是带他们家的小宠物去了一下啊，后来听说是不是赵鑫也去了一下下，然后玩的挺好挺开心的啊，那个场地挺大的，大家可以想带着自家的这个毛孩子去体验的话呢，可以给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关键词小狗啊，然后带狗子们去乐一乐啊。这个是对周六周天也全天都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自由爪爪这样的一个宠物农场啊，宠物农场大家可以去玩一下。说到农场的话，在咱们海口那个农农村也不错啊，挺好玩的。当时我接触到他们是因为创业的老板是两个女孩子啊，蛮坚强的，整个的是在创业故事分享的过程当中碰见的，然后知道的这个农农村，他的介绍还是挺详细的啊，也很不错，可以大家去农农村这边也可以带孩子们去溜一溜啊，去玩一玩。来，然后这会儿呢，如果有朋友是想看一看在桂林洋海滩骑马的一个感觉，我不卖票啊，也没有任何商业的宣传，纯纯就是自己发了几张照片手痒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桂林洋东海岸这边的也可以骑马啊，然后有一张日落黄昏的照片，发现东海岸的日落一点也不比荣山寮差，关键是人少啊，大家发关键词发骑马，可以看一看我那天下午坐在海滩上随手拍的照片，就随拍，真的就随手拍，没有任何滤镜，也没有修任何的图。众所周知啊，反正我基本上拍照呢是从来不修图，大家发骑马可以看一下啊，看看我那天拍的照片。

还有一个口播是说学口才啊，哦，这周没有参观了哈，之前都是来参观的，学口才呢就来咱们荣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哎，各个演播厅都是给大家开课实战啊，然后有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最主要的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敢于表达啊，勇于开口，塑造自信大方的一个状态，四到十六岁都可以参加荣美口才，生动未来。好像是发荣美口才的首字母啊，加666，这个是不是之前的微信号了？大家发那个是荣美口才发口才好像就可以了，是吧？都是有自动回复哈。奔跑的牛呢说加班加班加班加班啊，加班好过回家带孩子呀，珍姐。你这句话说的好有道理啊，我马上就要动摇了，你再说点儿。

然后我看啊，耳钉说呢，郑老板呐，九五四的宣传啊，宣传的一二三四五一键挪车有问题啊，这周四次挪车都是居委会打过来，说挪不了，非公共的路面呢，交警不管，只会派发给居委会。那居委会呢又没有权利去查这个车主的信息，那这个一二三四五挪车有什么意义？他这个中间感觉少了一环啊，也就是说居委会没有权去查车主的信息，但是这个活儿呢又派给了居委会，他就得在派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说一下这个车主的相关信息呢？这样才能找到人嘛，但居委会又没有执法权。对哦，是有这么一个问题。但是一二三四五这个一键挪车呢，就是说最起码让该知道的人知道这个车他在这个地方是违停了啊，得把它挪走，不然的话呢别人出不来。道路上的这个挪车一二三四五肯定是没有问题啊，但是你比如说在小区啊或者别的这个，但这个不是应该去找物业吗？孤零牛牛说，珍妮早啊，你拍的这个点位是什么地方啊？这个点位在桂林洋海滩啊，江东的朋友们有福啦，就是直接导航，导航到哪儿呢？导航新西角啊，新西角那不是还有个小咖啡屋吗？我那天本来是去找新西角的，然后后来没走到，走到这里就停了啊。它其实离新西角可能就只有两三百米了，可以去一下。东海岸人少啊，人特别少，而且可能因为人少吧，沙滩上还有很多小螃蟹，透明的那种小小的啊。如影如形说加班啊，加班才有米啊，不加班没有米，有米才能过自己想过的日子，怎么办？越来越心动。一个是不用带小孩儿，一个是有钱，这诱惑力多大呀。加油啊，继续诱惑。茶香呵呵说啊，最后这张啊好有意境，好棒啊，说这几张照片给我打一下。是吧，就是真的我什么也没有加，我就随手拍了一下，所以不是我拍的好，是真的他那个景儿就好啊，那个意境本身就很好。看李安也是说要听谭咏麟的卡拉永远 OK，给了啊，这是刚才另外一位朋友点的歌，但是我们都已经给大家了啊。最后一点点时间呢，送给陈小春的《借过一下》。应该最多再接受两首歌啊，要不要竞争一下，拍卖一下？还有两首歌啊。因为再加上之前欠大家的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要不然最后就是答应了然后又没完成。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

0: 当生诈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

0: 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4: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3: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前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4: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3: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4: 第四章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3: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4: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3: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4: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6: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8: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8: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出外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情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上午的10:40，赶快跟大家打招呼。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周六周天的伴随节目快乐同行。我仍然是王春啊，继续陪伴大家。这会儿呢，我跟孤立牛牛，我们两个一直在订正啊，到底去这个我拍照的这个地方要到什么地方才能去。我那天就是往新西角去的过程当中呢，走着走着看到了一条路，然后就拐过去了。后来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啊，就是大家去桂林洋海滩的那条路，你就可以沿着最海边的那条路一直走，遇到所有的路口都不拐弯啊，它就只有一条路，然后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底没有路了，会看到一个气象局的标塔，从那个标塔旁边有一条路下到海滩上啊，就是我在的那个位置了。它离海文大桥

0: 已经非常近了，从我走的那条路呢，其实去不到新西角的那个咖啡屋啊。我那天还跟赵鑫，我们两个还吐槽了一下，说每一次啊，好多好朋友分享的说去哪儿去哪儿，明明是跟着导航走的，然后找不到啊，找不到那个地方。我走着走着我还说，哎，为什么我去的这个新西角怎么感觉跟大家拍的照片不一样的，明明导航也显示啊这个地方是新西角。所以我想着那些去新西角拍到美美照片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偷偷藏私了呀？你导航的不是新西角，是不是导航的某个咖啡屋呀？现在这首歌呢是谭维维和王心凌的《山海》啊，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是华晨宇的那个版本，和这两位女生唱的还是有点点区别啊，那个更有怪才的感觉。还有呢是说，他说真的，带娃哪有上班香啊？那工位上那免费的空调啊，茶水间那网络咋又快又好，都不敢想有多好。
1: 天空之城
0: 不好，我们茶水间没有茶水间，都挺好的啊。嗯，再加油，再加点油。大家想看我那天就坐海滩上随手拍的照片的话，可以发骑马啊，就是通过那天下午坐在海滩上一下午的收获，就是发现哦，东海岸的日落也挺好看的啊。咱们江东的朋友们也许就不需要非跑到荣山寮那么远才能看到美美的日落了。哎，看日落真的是有很多地方。上次我们大家一块儿啊，就是聚在一块儿的时候，说哪儿能看到美美的夕阳，后来呢发现除了荣山寮，哎，有说昌江那边的夕阳特别好看的，有说莺歌海的夕阳特别好看的啊，其实可能每个地方都有夕阳特别好看。

阿毛问我说，珍妮你会看短剧吗？看但是我不看就是什么重生之我是大小姐啊，什么就是特别狗血的那种我还真不爱看。我看的很多是有点像悬疑或者刑侦这个题材的啊。哎，说到看这个短剧，大家最近可以去看看长剧啊。哦，看的长剧，最近上的那个叫《神探之痕迹》，大家有没有去看啊？根据真实的案件改编，挺商业化的商业片啊，但是呢，能满足大家看电影的一个对电影基本的一个需求和感受，挺成功的一个商业片啊，可以看一下。整个悬念设置的也很足，故事性也有，泪点也有，笑点也有。对，肉肉就说，我就不看短剧，我一点都不看。哎，我们家安吉爱看，服了。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刷一刷啊，不要沉迷就行了。九首才歌是怎么啦？这一会儿捂脸，一会儿大笑的。王次杰是，哎，肉，咱们那个金盘矿泉水现在还有链接吗？是不是没了呀？好像之前要的货都卖完了，好像。冷漠说：“我来冒个泡泡，说明我存在。”欢迎欢迎啊！天空只剩在哭泣。再给大家说一下吧，这个自由爪爪，想带着宠物啊一起去奔跑去玩的，可以呢去到自由爪爪去玩。这里呢人可以玩啊，宠物也可以玩，而且呢寄养、洗护、游泳一站式搞定。哎，而且如果大家有出差了，人不在家，但是宠物有照护的一个需求。

0: 哦，知说应城互通啊，往文昌方向在堵车。对，刚才等一下，交警是不是也发了个信息来着？说是海文高速往文昌方向三江互通这块呢，占用了第二车道，在划线啊，在施工，只有第一条车道可以通行。途经车辆呢，注意减速慢行，或者提前从罗牛山互通下高速绕行到201省道。估计这个划线呢不会很快结束啊，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避让一下。
1: 我想回到过去，
0: 这个堵车可能就是这个堵车的原因啊。大家想看我拍的那个照片的话，可以看发那个骑马，发骑马，没有任何推荐啊，就是纯纯拍了几张照片。
1: 我的皮
0: 梁元，你还在不在呀？你说点那个张国荣的《We》啊，但是好像我们的库里面没有，你可以看看选个别的啊。47分，然后我们歌单里面现在还有两首歌，一首是《心甘情愿》，另外一首是《一路往南走》。
1: 刚到黎明，我们是永远的甜蜜的爱情。
0: 还差一到两首歌，哎，不对，不差了啊！那首歌是肉肉的吧？肉肉要的应该是那首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大梦归》？最近特别火、特别热的《兰香如故》的主题曲啊！我也加入了这个大军啊，看了两三集。那要喜欢看《兰香如故》的。是不是也可以回头再看看以前的《周生如故》啊，还可以看看类似的啊大女主的电视剧《九重紫》。不，肉肉，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一下《九重紫》的那首歌，郭峰的《心甘情愿》啊，送给听众。

0: 深。
1: 阿毛呀，你现在看的跟我看的有点重合了啊，说广播有噪音是什么样的，滋滋啦啦的还是怎么啦？你用的是软件听的还是直接用广播的信号来听的？他说他要推荐两部剧啊，一个叫《万古沙丘》啊，然后和秦始皇镇有华夏全明星阵容。我现在正在看文字版啊，文字版的就是那个应该叫就是秦始皇从邀请诸葛丞相开始啊，大概应该是同一个故事，一个是拍成了漫剧啊，一个呢是小说。那我现在正在看文字版，更愿意看文字版啊。然后无影无形说啊，忘记跟你说啦，国庆节和张扬提了一下，哎，找我跟小马再加上一位，包括他啊，一起组个队去参加王者荣耀比赛啊，这样的我们就又可以增加一个电竞的节目了，我还可以承担一下解说的功能。虽然咱打的菜，但是咱会批评啊，咱会看啊。九首才哥说啊，意思是到处都有苏东坡的景区和景点。对，城外不是最近还有一个叫东坡文化公园吗？是不是啊？好像是叫东坡文化公园。我本来说那天经过的时候呢去看一下，但是后来因为行程过程当中啊，没有真正的看成，所以就过去了。茶香赫赫呀，你的歌来啦。一路往南走，种完麦子我就往南走。他说就是卢润泽的歌，因为他里面有一句歌词是种完麦子我就往南走，说呢自己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听了之后心里还挺感慨，我听听看能有多感慨。

的对呀，种完了麦子就该往南走了。候鸟们，这也快入冬了，忙完了，你比如说吧啊，现在正是北方种冬小麦的时候，这几天正种呢啊，有些地方如果说最近降水不多，它可能还有点干啊，可能搞不好还要灌溉一下地，然后才能把这个小麦种子栽进去。寒露过了啊，只要没上冻之前都可以种小麦，现在正是种的时候，种完了之后这冬天也到了，小麦过冬的时候不需要人看护啊，大家就可以来我们海南岛啦。

往南走嘛，啊，来海南过个冬，然后回去的时候小麦就开始抽穗了啊，抽到穗之后就收获了，纯纯希望啊。这就是感慨，也不知道怎么突然想起来种小麦这个事儿啊。确实是啊，到了种小麦的时候了。这几天刚好昨天跟我妈妈在说的时候，她就说哎，是到种小麦的时候了啊，正在张罗着种这个麦子呢，说地里边的商啊不够，嗯，就是我们山西话叫硕啊，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水分少了点儿，地里头太干了啊，这个种子栽下去呢不容易发芽，要稍微再等一等，看下不下雨，或者是可能需要灌溉一下，然后才能把小麦种子栽进去。10:57，马上呢我们节目也要进入到尾声，最后送上的音乐啊，是我刚才强烈推荐的九重紫电视剧的插曲《紫翼》。啊，从这首歌开始，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可不加班，拜拜了你妹。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4: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

0: 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

0: 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案产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9: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3: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3: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必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

0: 井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2: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进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2: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2: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出安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憨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九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凭一小伙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8: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7: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8: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7: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8: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7: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8: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7: 张柱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0: 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7: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8: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8: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

0: 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3: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3: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年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

0: 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7: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7: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

0: 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

0: 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啊、你！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

0: 全家出游的假期，
1: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在惠美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1: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1: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日下午超级快乐的节目之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各位度过周日啊，从5点钟开始一直到7点钟的美妙曼妙美妙绝妙时光。

是十月十一号，是从十一假期以来啊上三休一，然后的这么一天。那么究竟是哪位幸运的朋友上三休一，这一也不休呢？让我们一起来猜猜是哪位幸运的朋友是这样啊啊！不会是宋宋吧？是的，没错，今天不光是我那个什么，我现在你们知道我现在什么状态吗？我现在是拿那个工作日当休息，工作日当休息，然后这个周六日的时候忙起来。我今天早上七点起床，哎呀，然后一路干干到现在，估计要干到晚上的七点钟啊。今天呢我们依旧是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账号，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啊，在我的抖音账号当中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松是松鼠的松，睡不醒就是睡不醒。然后今天有特别多朋友说我今天长得不太一样，我今天确实长得不是很一样，你们看一看我今天那个什么，这个妆是早上七点钟化的。看到大伙儿发来的消息，泰来说八加一去几点呢？几个菜呀就扒上了。水库量子一朵朵说那个健身了吗？最近，哎呀，我要惭愧惭愧。还有不吃羊的草说今天宋宋看起来跟平时不一样，挺特别的。说爱了爱了，谢谢吧谢谢。还有韩说今天又疯，干什么？为什么今天又疯？侯婉说今天画眉毛了，今天那个就是化妆了，今天。我平时其实上节目之前会给自己留大概五六分钟的时间，画一个非常淡的妆，但是今天那个妆确实浓了一点点。诺诺家天下他说，挡挡你是不是升级了？我变形了，我主要是。他说你要上早节目还没开始呢，估计得到下个月了。This is the police speaking.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来搜索松松。

0: 睡不醒就可以啦。看到月亮红毛丹，哎，为什么你的名字后面加了一个红毛丹啊？你想吃红毛丹了？他说晚安了，宋姐，永远爱你，永远爱你，宋姐，永远爱你，小月亮，爱你。韩说你这样的状态我第一次见到啊，请问是什么状态啊？还有野性自成王说差点认不出来了，说你今天的妆真好看呢。还有朋友问我化妆了吗？你们这个真是你们眼力真好使。大王大说今天漂亮哦，今天妆不是自己化的，今天那个化妆老师化的。康蜜小林说今天的松松晚上有约吗？今天松松实在约不动了。今天松松我说实话实在是累挺了。这还是从这个早上起来7点钟开始干的活呢，我这个下了节目要立刻回家休息。不吃羊的草说有宋宋在的日子连吹过的风都带着甜味儿。干嘛呀？在哪儿上的课呀？在哪儿补的口才呀？没报我的班啊。还有维西说今天这个妆不像松松了，今天这个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吧。我还是那个我，美颜还是这样的这个美颜啊。然后灯牌灭了的朋友记得把你们的灯牌点上，谢谢。诺诺家天下呢说你这段时间是不是拼命健身了，感觉小脸都尖尖了。我这段时间拼命没健身，真是有一段时间拼命健身的时候大家根本看不出来我的变化，然后一段时间拼命不健身的大家一看就看出来了。还有 Chandy 说宋宋你多久没有撸铁了，自从那个中秋节假期之后再也没有去过，自从中秋节假期之后再也没有踏过健身房一步。欢迎 Red 红，欢迎小鱼来到了我的直播间里，松松睡不醒正在直播当中啊，欢迎大家移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还有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摸哥你4:49不会是在催我上班吧？你最好不是。
1: 宋老师提前上课，晚点下课。
0: 阿姨，宋老师今天早上起来7点钟就开始上课啦，已经上了还蛮久的课啦。哎呀，我的守护来了，都一眼就看见你了。还有喵喵说宋啊，听说以后下午2点到3点是你的天下了。风烟起，寻来似浪淘沙，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谢谢闪烁星河啊。小月亮说呢，他说晚安叮叮车，晚安马卡巴卡，晚安海口第一最美宋姐。哎，我那什么吗？我已经那个火出头铺村了吗？现在是，我现在已经火到你们那儿了吗？火到海口市了吗？没有吧，没有那么火吧。大罗斯说今天宋老师好美啊，你这你说的哪天不美呀你。还有看到坏坏面前的男人说三金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醉在椰风中。
1: 宋宝。
0: 嗯，哎，说，你快说。
1: 终于听到我声音了。
0: 啊，你应该唱，你说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听见了吗？宋老师唱歌是带转音的。微光说怎么又是你，明天还是你。微光是我们全海口市说话最不中听的一个人，你那个什么，你测测微信单删好友吧，看多少人把你给删了吧。我感觉不能少啊。海之韵打卡了，下午好。芳心姐姐下午好，她说宋总下午好呀，好久不见了芳心姐姐，最近雷在忙什么啊。坏坏的小鱼来啦，球球说我还说是谁呢，原来是电台一枝花的节目呀。我们头孙一枝花的名号已经打得这么响吗？还有胡子哥说宝宝当为long time no see, how are you 啊，太长时间不见了海海。3852说这是哪个美女，麻烦你把三金还给我。胖男孩说哇，宋宋今天化妆了，不过怎么感觉化了一半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口红没化。你看我平时，其实我平时也是化妆了的，只是我平时的那个妆呢跟那个化妆老师化的妆不是特别的一样。

老师化完的妆，你一看就知道，哎，这个人他化妆了。趁着说，送送你连上几天班了吧？没事，趁着姐未来还有五天的班连上了。哎呀，虽然过去的日子非常的短暂，但是未来上班的日子还有很长嘛。还有看到鸡叔呀，他说，哎呀，他说今天的妆造是简洁干练轻熟御姐风。嗯呐，我说实话，这下午还特别往这个稚嫩上了打，往稚嫩打扮了一番。早上起来呢，更是御姐。早上起来的我更加漂亮啊。粉丝团灭了朋友记得点一个粉丝团啊，谢谢炎炎诗浪，欢迎。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跟大家聊聊天，同时呢来听一系列的好听的歌曲，同时也来提示大家，哎，我现在应该有很多的小朋友正在回家的路上，然后听那个宋宋老师的节目。哎，跟我的小朋友们，喜欢我喜欢的不行，我说那个下课了，哎，刚刚上了一节我们融媒口才的口才课，我说下课了，小朋友们说啊不要啊，小朋友们完全不想下我的课啊。同时呢，想要参加融媒口才啊，4到16岁都可以参加，可以直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 RMKC666 RMKC666， 名额有限，我的班里还能再塞2名7到9岁的小朋友啊。看到小姨说哇，她说这是谁啊，怎么妆造又改了，今天这是化妆老师画的。她说宋宋，这是你自己画的吗？我自己没有这么好的手。赵师傅跟他的三个小流浪来了，一周不见，欢迎雷呀，胖男孩欢迎雷，我爱你宋宋，我爱你赵师傅。嗯呐，咱俩双向奔赴了呢。

胡子哥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呢，那 long time no see 干啥去了？ long time no see 走啥去了？还有微光他说，你没看我从来都不发朋友圈，你怕发了朋友圈之后别人看到，哎，怎么还留着这个人的微信呢，没删给你删了是吧？老朋友下午好，下午好。还有 David 他说九五四是要改版了吗？是的话什么时候发布新的节目单呀？不改版，不改版啊，只是部分的节目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调整啊，但是不算是改版啊。且听吧，大家这个听节目跟那个开盲盒一样。小姨说我要开始喝酒了，几点呢？小姨就开喝了。她说今天参加什么节目去了？去台里化妆了。我今天早上起来七点就出门了，早上起来七点出门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妆已经在我的脸上目前为止已经待了十多个小时了，她还将再待三个小时。赵师傅说你把我整不会了，你跟我聊少了，多跟我聊两句没有你接不上的话。还有狂奔的蜗牛说今天的宋宋不像宋宋，没事，看起来是美女就行，别的啥像谁了无所谓，那就是个名字，啥名人呢，就是人名。冰块老大发来的路况啊，说海秀东路呢在融创精彩天地门口最左边的车道两车追尾，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大家经过的话要格外注意啊，融创精彩天地门前最左边车道有两车追尾。胡子哥说出了趟远门去了你的心里，出了一趟远门，提了两滴了花生油回来了，是你自己酿的。太油了呀。鸡叔说七点出门，你是去万绿园晨练去了吗？你咋知道的？我现在都那个撞大树啊，我看见树咣咣就往上撞，然后那个我现在晨练的方式拿个绳吊在脖子上在那树上转。小姨说大螺丝会喝酒不？你俩那个什么私聊呢要不然。然后还有大螺丝说今天的宋宋像宋岁数大了眼神不好使看不清手机屏幕，我看看这是宋什么啊，宋芳，宋芳芳，宋芳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米里。

0: 李杰涵说916早上以后有节目吗？有节目，起码这个月大家在916的早上还能听到我啊。谢谢红包啊，我们的左上角抖音直播间左上角有红包，大家可以来领一下哦。抖音直播间左上角有钻石红包，大家可以领一下。欢迎我们主持人冠南。哎呀，这不是那个什么吗？这不是荣美口才一枝花吗？这在我们海整个海南的那个口才界掀起了巨惊涛骇浪。说这个是口才界没有你，就我都不学。不是你传的局，我都不赖去的。说真有精力，我那个早上起来还主持了一场活动。说下课了，是的，等了你等了好久，最后也没有等到你，没有办法，被迫下课了。我下课了，孩子们没上够，孩子们下了课抱着我的腰说：“宋宋老师，我根本就不想下课。”说：“宋宋老师，你的课我根本就没上够。”我说：“我们下次再见了。”不行，我明天就要见。都这样事儿的，冠南老师，你看我这个那个课时费的话，我这边。
1: 在前大
0: 还有看看，谢谢李运红，感谢啊。冠校长说下课了，课还是少。你看，这不愧是主持人冠南，总是有能让我接不上的话。大洛斯说那是口才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交卷，银线银海。他说对，宋宋老师，我们没有上够，我们想扣6个课时。没事儿，那宋老师给你们上到晚上，把你们课时都给你们扣了。同时呢，大家想要报名我们这个口才班的话啊，可以持续来报名。宋宋老师是7到9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我的课哦，可能还能再 C1到2个小朋友吧，再 C1到2个小朋友应该是没问题的。RMKC666 啊，直接搜索 RMKC666 啊，直接在那个绿泡泡上加绿泡泡，在绿泡泡上搜 RMKC666， 就荣美口才的那个首字母，名额有限，非常有限。小姨说打广告，请发红包，冠南老师。冠南老师那个不，哎呀，冠南老师主要是他平时一发红包特别大，那喜欢发个10000块钱，大伙儿一起抢，太多不用，差不多就行。那10000块钱什么？哎，不是家人吗？别说那钱啥的，万伤感情啊！别提那感情啥的了，太伤钱。同时呢，想要带着家里的这个小宠物们去玩的话，还可以去到 Paw Free 自由爪爪人宠餐咖啊，直接发小狗能获取下单链接。同时呢，想去农农村的话，可以直接发门票啊，直接发门票过来，我们也是有自动回复的。王子公主说这个课每天得至少上25小时，61分钟61秒，你报名没有？他说我们都不谈钱，只谈缘，施主我的课一节10000元。冠南老师说节目费主持费课时费都让你赚去了。你平时经常问时间都去哪儿啦，还没个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都让宋宋赚走了。早上起来7点开始工作，工作到现在，时间都让我赚走了。陈老师说宋宝你今天又漂亮了，哪天不漂亮啊？小金刚说美了，谢谢，这是对我们化妆老师最美的一句夸奖。欢迎牛幸运关注啊，感谢小手冰凉关注，大家可以左上角有红包，左上角的红包呢还有30秒，欢迎大家左上角呢可以抢一抢红包，同时呢抢了红包的朋友记得给主播左上角点一波关注哟，谢谢你们对我的关注，谢谢灯牌，感谢灯牌。鸡叔说啥，孩子们还能抱着你的腰，就你那小腰能抱着啊。小姨说还是你自己化的妆好看，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领了红包的朋友，我们的红包还有几秒钟了，还有5秒钟。领了红包的话，记得左上角给我点一个关注哦！又干到挑战榜第5名了，真是不好意思。小姨说还是你自己化的妆好看，这个妆什么很遗憾？很遗憾没有加入我的口才课是吧？没关系，我给你那个插队。没有领到红包很严重。

0: 没关系，找我们管理员给你私发一块钱。找冠南老师，冠南老师给你那个抱进我的口才课里。我虽然这个口才课我们是4到16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但是300个月的宝宝怎么不参与呢？都能参与，都能参与啊！王子公主说，头一次这么多人看你急播，也不一定是急播，有时候也慢播。饭说是坏坏吗？是宋宋啊，唐宋元明清的宋，可能后续大家也会多多的听到我的节目吧。可能大家平时在开车的时候会听到非常多的，比如说公益广告什么的呀，或者说我配的一些什么商业广告听的会比较多。那么后续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也能听到我很多的节目哟，听听刚哥一身正气。
1: 到时候你好，
0: 你好，
1: 节目辛苦了。
0: 谢谢，不行。
1: 我冒昧的问您一下，你们交通954的，叫交通954的那个叫啥来着？说安全公益广告。我听到里面这个有关涉水的项目，或者是这个是家庭这个厨房项目的，这个应该是您的生意吧？挺不错的，介绍非常好。
0: 哦，谢谢，吓我一激灵。我寻思要给我提点意见，是我的声音，包括那个内容啊、文案啊，也都是我的作品，不是全部啊，但是我们配的基本上就是我跟小马我们两个人的作品。谢谢你的喜欢，哎呀，别以后什么宋老师您这那边小宋啊，你就小宋，你一叫完了我就出现啊。还有村村笑对人生说，哇哦，是宋宋甜妹耶，谢，希望今天也甜到你了哟。林说怎么又值班，哎，好问题，这个问题问的真是特别好，我也想问这个问题，问同样的，我说怎么又到我值班，不是说好了这个星期日我们休息一天，上三休一再上五休二吗？请问我的那一在哪里？大罗斯说，我以为这是要给批评一下呢，我也以为呀。小姨说宋老师立马做端正了，别说了，我脸上的笑容都收敛了。耳钉说这个妆化的太知性美了，今天那个御姐，今天是然后还有耳钉说之前化的那是小姑娘妆，还是人家老师的那个手化的妆确实好一些啊，赶明儿去学习一下，这也是学会化妆也是一门技术，是吧小姨？啊，大罗斯说那个上三休一，那个一是一直上，谢谢吧，蛮幸福的。有的时候人生的幸福就易如反掌。啊，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幸福的时刻，一直都幸福。休息的时候也幸福，休息的时候幸福，躺平的时候也幸福，看电影的时候幸福，吃饭的时候幸福，睡觉更幸福了。那有朋友说你上班不幸福，上班赚钱更幸福。有朋友说钱赚到手了吗？赚不赚到手这个幸不幸福再说，最不幸福的是什么呢？最不幸福的是钱能赚到你手的时候，你回头发现自己没赚上钱。算了，这个话不能说得太明白，就这样。耳钉呢说吃馒头看直播对自己好点，加点老干妈吧。那馒头硬吃也噎得慌，加点老干妈，王志和那腐乳往馒头上抹抹。欢迎我的未来不是梦来了，欢迎大家。目前呢我们依旧是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到我的抖音账号，叫松松睡不醒，然后呢给我点一个关注，一定要给我点一个关注，这不是请求，这是命令，命令你们，求求了，快来给我点一个关注吧，记得关注我一下啊！关注我完之后呢，然后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左下方就可以给我留言了。同时呢，我们这个抖音直播可能会比广播要稍微快个20秒左右吧。大家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互动聊天哦。小孔说：“送新的节目编排什么时候出呀？”新的节目编排估计要到下个月了。哎呀，让我们共同期待吧。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不要走开哦，我们稍后见。在宣传的空隙大家也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一起聊聊天。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7: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6: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权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7: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6: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7: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6: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7: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6: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7: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又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

0: 度，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来啦！北京时间的17:40，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日下午这个时间段超级快乐的一档节目之快乐同行。我们今天的快乐同行，哎，没有人发现我们今天的快乐同行是纯享版吗？没有人发现周天下午竟然没有小朋友来上课吗？这么重要的问题，你们竟然没有发现呐？嗨，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周日的下午一直到晚上的7点啊，继续陪伴各位一起快乐同行。同时呢，我们的直播依旧是在音视频同步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看到谁要晚上相亲

下。啊，我很瘦，说我今天的妆很浓，问我晚上要相亲吗？你这人妆浓只能相亲吗？你那脑子里也没别的了你。还有小鱼说都让开，庄总来了。庄总怎么说？庄总，你那24级哪来的？庄总，你那24级，你给我连个灯牌都没有你。大大哈说填表了吗？就相亲。谢谢一点点而已首次送的人气票，感谢。粉丝灯团粉丝团灭了，记得点一下啊！你看我很瘦就很自觉。谢谢灯牌，谢谢灯牌，欢迎三姨，感谢三姨，感谢三姨。感谢老狮子王的关注啊！大家呢来到我的直播间了，记得给我点一个关注哦。欢迎一点点而已加入了我的粉丝团，我们的粉丝团马上有365名朋友了，哎呦，真是不容易，有300个粉丝了。可乐小鱼呢说我真的要开始喝了，你喝你的，咱俩聊咱俩的，不耽误。没有人规定说你喝上了咱俩就不能聊天了，没说呀。对，同时呢，如果你不知道我的这个抖音怎么搜索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送送，回复送送，两个字是有自动回复的。回复完之后呢，您将会收到我2张图片以及2条视频和1个二维码。哎，这就是我的全部个人自我介绍啦。但是个人本人实在太过丰富，这几张照片跟视频不足以介绍我的全部啊。

欢迎我毁了艘小船。庄总说我现在是有妇之夫。So？ 干嘛？谁让你干嘛呀？道德的底线要摆在这里啊。欢迎李运红，感谢李运红，谢谢霸大哈送的鲜花。你在往那个粉丝团十级冲刺是吗？加油啊，冲一冲啊。

同时呢，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也来关注一下啊，我们还有两天，然后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准确的说，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叫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啊，依旧是邀请所有的市民游客朋友啊来记录你的假期生活。活动时间呢一直会持续到10月12号，也就是明天，在抖音跟微信号视频号里边任选一个啊，发布你的这个视频，添加一个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就可以直接来参加推荐了。同时呢，我们有三个自动回复啊，有两个自动回复，一个是小狗，一个是门票，一个是小狗，一个是门票，大家可以按需来自己自动回复哦。Роскомздрав не запретит.大大哈说要感谢这几天放假没有人抢瓶子，哎呦，看来最近你那收获不错，蛮有收益，蛮有收益啊。在房间外看的朋友拍拍你们，也希望你们可以点进我的直播间，俺们直播间依旧没有低消，不用消费，不用消费。雷公马赏鸭说送送退休张大爷来了，那个工资卡给我，那个退休金也给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块儿听听歌吧，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在直播，在抖音直播间里面我们聊聊天儿啊。今天呢是找了几首 R&B 曲风的歌曲，那说到 R&B 呢，可能陶吉吉老师、陶喆老师会被大家先想起来。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吧，其实他有很多好听的歌我都特别的喜欢，先来听流沙。

自陶喆老师，爱情好像流沙。像流沙没关系啊，别像流星就行了，短暂又易逝。

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听几首 R&B 曲风的歌曲，因为是比较惬意的星期日嘛，我们就不给大家上难度上什么的了啊。然后刚刚有朋友说这个世纪大桥堵不堵车呢？世纪大桥此刻不堵车，一路还是比较顺畅的，相对来说啊，但是毕竟快要到这个今天的晚高峰了嘛，可能商圈附近车多，还有呢就是龙昆南大转盘四个方向车有一点点的多，还有迎宾大道目前呢在海口东站的桥底下双向车是有点多的，然后在海秀快速路目前自东向西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有所缓行，高速路的话还可以，高速没有太明显的堵车的地方啊，但是总之呢现在外边车确实相对来说会有一点多多的。你们在哪里呢？你们现在此刻在哪儿？在哪个片区？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欢迎大家来持续分享哦。目前呢依旧是音视频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直接在抖音平台搜索

松松睡不醒，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我们现在已经到挑战榜的第三名了哟。啊，刚刚的红包又没抢到啊，又是很遗憾啊，又是很遗憾。没关系，遗憾我们就抢红包这一件遗憾的事儿，那还不行吗？别的人生都圆满了，抢红包抢不到，遗憾一点没关系，没关系。我大哈说没送你一张充手机费多少减五毛块减五毛的券都不错了，充手机费现在能少五毛，我说实话都不错了。孤独的展望呢说，宋宋在红城湖路的自西向东方向环湖路与琼耀家园红绿灯路口有三车剐蹭，红城湖路的西往东环湖路与琼耀家园红绿灯路口三车剐蹭，大家经过要注意行车安全。谢谢 Red 红 Red 红 Red 红又偷着往这儿充钱，你谢谢你的人气票，谢谢山姨的人气票。红姐一出来大伙儿沸腾了，红姐你开直播吧，咱俩联系，咱俩 PK 来，快点来，你开个直播咱俩 PK， 抓紧抓紧抓紧。有朋友不知道红姐是谁啊，红姐是我妈。谢谢人气票，感谢感谢。还有多拉说，宋宋大娘说退休金是拿来买米的，不够给你买炸炸。那拉倒吧，我吃的特别多，一般人养不起我。你这样退休金，我吃几顿饭吃没了。说这个红包缩小范围了，应该能中，真的吗？啊，行，我也参与一下，快点吧，快点吧。这个红包缩小范围了，送出一张人气票就可以抢红包了。哎呀，我刚才试验了一下，发现可以啊。我们抖音直播间呢，左上角依旧有红包，欢迎大家来到松松睡不醒的抖音直播间里。我们接下来还是来听这个类型的 R&B 曲风的歌曲啊。我们放歌的时候，其实都在抖音平台上废话了。欢迎吧，欢迎吧，来自梦飞船的《不值得》这首歌，又老又经典，我最近发现还是蛮好听的，一起来听。

这首歌来自孟非传的《不值得》。哎，这首歌你听过吗？是不是又老又经典的一首非常 R&B 曲风的歌曲呢？不知道这个歌陪了大家多少年啊，而且这个歌的这个封面啊好老啊，这个歌的封面又老又随意的，反正啊就是有很多歌，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其实这个孟非传的这个《不值得》呢，我是从来没有听过的，但是我听到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说这首歌我一定听过，但是只是不知道在哪里听过啊。这种回忆不，还有正义食品君呢说宋总宋总我来了 long time no see， 你也知道 long time no see 呀、啊、give me 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狡辩 long time no see where what are you doing 啊，打酱油的他说宋宋宋宋来打卡了，他说宋宋推荐那个 AI 旅游的位置还是什么了，仙安石林，我给小马推荐的那个旅游的地方仙安石林，有去无回那个地方。还有随缘的我呢说，他说宋宋红姐来蹲你的直播间就是想看有没有女婿，怕你藏着不告诉他。哎呀，你对我跟我妈的关系真是操心了，我妈，我要是有另一半的话，我妈比我能早知道。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进入到整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同时呢依旧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我的抖音直播间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稍后见哦。

0: 商户经营遇到收款分账难题怎么办？建行汇世宝为您解忧，支持扫码刷卡多渠道收款，顾客怎么方便怎么支付，所有门店柜台都能精准自动分账，告别手工转账烦恼，对账报表实时更新，营收明细清晰好查，建行汇世宝在手，收款分账变轻松，祝您生意更红火，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憨豆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5: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中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1: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2: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2: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2: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2: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啦，北京时间的18: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周日下午非常快乐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这里陪伴各位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还是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同时呢今天听歌是没有大主题的，大家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歌呢也欢迎发过来啊，我们也给大家来听一些啊。正义食品君呢说，我刚从缅甸回来。哦 ，Are you OK？ 有点敏感了。同时呢，想要带着这个家里的毛孩子们啊一块儿去玩的话，欢迎大家去到自由爪爪人宠餐咖，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小狗”，直接发送“小狗”俩字过来，就可以获取下单的链接了，还能带着狗狗快乐一整天哦。同时呢，想去农农村的话就发门票，想去农农村发门票两字过来就可以有自动回复啦。

当地食品君，大家现在很关心你啊，大家对你的关心程度不亚于我啊。你那个给我们展开讲讲。他说孤立牛牛，他说话说小美，你刚刚说到退休金的事情，他说这是万绿园、这是万绿园晨练的项目吗？你对吗孤立牛牛？你答应我的正能量呢，你说那话我都播不出来。你这时候就有朋友疑惑了，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听的呀？有的是，我说实话，这个平台上每天有的是不能播的内容啊。万绿园晨练我们一般都撞大树。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不要忘记哦，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非常多的 R&B 曲风的歌曲，再来听陶吉吉的这一首吧，寂寞的季节。

来自陶喆《寂寞的季节》，你听过这首歌吗？因为现在这个天儿有点冷了，所以有的时候，尤其是看到那个，就是开车的时候啊，看到树上有叶子落下来的时候，我的心里的 BGM 就是，寂寞的季节，就是这样的，心里的 BGM 就是这样的。宇哥说今天的妆造风格变了，哎，为什么你们在抖音看了我一眼，然后在平台上互动啊？那你们在抖音上看了我，直接在抖音左下方跟我互动留言不好吗？还能给我的直播间里涨涨人气，为什么还要来到平台上再留言呢？今天那个风格是那个化妆老师给我画的，画得特别好，快看看我吧。刚才有朋友点了周柏豪的陈某，哎，那个谁，大爷爷不姓陈吗？姓陈的朋友们，这首歌送给你们啊，来自特别帅的周柏豪，陈某。

0: 这是刚才有朋友点播到的陈柏豪的陈某，反正也是有一种那个什么乐景陈哀情那种感觉，反正是啊，希望大家会喜欢。同时呢，我们还是音视频在同步进行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小姨说这首歌太快了，你能不能放一首情歌王？放了情歌王之后就纯在抖音里边跟大家聊天是吗？欢迎门博士，感谢门博士。拜大哈说五人成团啊，朋友，还是你发给我的？不是，那不是五人成团的意思，那个是你多长时间，你多长时间什么来着？主播的脑子经常会那样，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就是说着说着话突然就死机了，然后再重启再去找脑子里的话有点找不到了。刚刚梅梅问我一个问题啊，她说宋宋你认识五五六六吗？我说我好像听过。她说啊，那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哈哈 哈然后就跑了。你想听哪首歌梅？你现在发进来我给你放，来来来，哪首五五六六？五五六六跟来来往往是一回事吗？听听 H 的声音。
1: 宋姐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亲爱的宝贝，你去哪里吃好吃的了呀？宇哥说那我去抖音了，但是估计你认不出来，因为名字不一样。哎，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哎，我们老友新交，这叫哎，虽然是老朋友了，但是我们当新朋友一样相处啊。还有陈浩他说放一首敕勒歌，谭维维的或者是阎王慈秀唱的，我们这边点歌基本上就是那个放我听过的。我要实在没听过这首歌的话，会有那个我不知道，我不太知道调调的话啊，我们就那个我先自己偷偷的听一听，然后再给大家放出来。

梅梅说想听一首五五六六的好久不见，等会儿我那个登一下小马的会员，我这个软件里边没有五五六六的好久不见，我给你偷着登一下小马的吧，一会儿给你放啊。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小兔子樱桃说周末快乐，周末快乐，一路有你说好美，是我喜欢的类型，谢谢，是很多人喜欢的类型。小鱼说排队，也没有啦，只是从头部村排到了法国巴黎而已啦。大大哈说，他说不行，就在这儿凑人得了。我刚才想说啥呢？我刚才想说的是，是我们几个人都可以，人家那是五个人成团。谢谢红包，怎么又有红包啦？啊，好多红包呀！大家可以直接左上角点红包啊，左上角是有红包的。哎，发红包的人呢？小姨也问，他说五五六六是什么？他说红姐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是生一个优秀的女儿吗？小姨，你那口才班在哪儿办的？你那口才班哪儿报？哪个老师教的？你给我发一下来。

来吧，我们接下来能听这首歌了。哎，接下来也不行，这首歌，哎，你从哪儿听的，梅梅？你告诉我，为什么连小马的这个酷狗音乐里边也没有呢？他说只有相关的视频，我们看视频吧。你看，爱你的人想给你完成什么事情，无论如何都是能给你完成的。没有音频，我们就看视频。我们看看视频，歌曲有一个原声视频，告诉我，边看也不错。哎呀，还得再看八秒的广告，你再等我一会儿，你再等我一会儿。我真是为了你煞费苦心，等我一会儿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八大哈说先找我报名领表，怎么又报名？来吧，接下来来自5566的好久不见送给梅梅。

谢谢。我的样子越来越美，越来越可爱。别的没听着，就听见这一句话啊。这个歌我听过，听过，而且还是很长很长之前就听过的一首歌曲啊。梅梅说呢，她说他们最出名的歌是那首《我难过》。那。

跟孙燕姿的我不难过有什么关系呢？我不会难过，能不换什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就让我走。那这两首歌有什么关系呢？挺好听，挺好听，这首歌非常好听啊。让我想到了那个同福客，哎，是同福客栈是吧？武林外传。0895问到这是什么台呀？这个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哎，广播电视台，在海口，在海口啊。巴达哈说有点对立关系。他说一个唐山，一个天津，还有一个锦州的，这三个地方的话特别有意思。还有富甲一方说放一首许巍曾经的你。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我没答应大家点的歌一定会放啊，我从来不会说什么那个大家点的歌我一定会放之类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点，放不放的咱们再说，但是点是可以点的啊。孤立牛牛说小美这首歌可够老了，美美她说你点的这歌太老，这歌就是老的好吗？还有大海先生的思绪，他说连上了一个礼拜的课，高三生返校的路上，能不能放一首莫文蔚的阴天来安慰一下我。爸大哈，你的盟友，你的盟友，这是不是你的小号啊？你想上次就想点阴天，这次有朋友来点了，我们给这位朋友放一下啊。不容易不容易，高三生返校了，辛苦了辛苦了，高三在奋斗，这是十月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还有这个七个月。奋斗吧奋斗吧奋斗吧孩子，这个就是你青春最美的印记啊。陈浩说我的歌什么时候轮到啊？哎呦，不一定能轮到歌，你等一会儿，我们先给那个先给高三的小朋友们听一首歌啊，来自莫文蔚的阴天送给你，希望你学习的顺利吧，咱们就不那个学习开心了，祝你学习的顺利啊，然后考试的时候考的都对，蒙的都会，送给你，祝你开心。

0: 继续喝完结篇，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一。

0: 百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4: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街，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
1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

0: 再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

0: 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张柱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来吧 ，Pretty Baby。北京时间的18:39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直播间的另外一端呢，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来陪伴大家。各位呢，可以直接在我的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我们是音视频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啊，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看看我长什么样子啦。先来重点关注到两条路况。坏坏面前的男人呢说，三金呐，国兴西往东快到五指山路的路口，好几车有事故，在中间车道具体没看太清楚。国兴大道西往东快到五指山路的路口有事故啊，中间车道。另外呢，就是至尊宝说到的，他说龙坤南去南大立交桥方向，过了海德路的路口，第一个斑马线红绿灯，左侧有严重的车辆追尾，占据了左边的两条车道。龙坤南去南大立交桥方向，过了海德路路口，第一个斑马线红绿灯，左侧是严重有车辆的追尾事故，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听听黄思银的声音。
1: 康康，我来啦。
0: 嗨，
1: 马上下班吃饭了，快下班了。
0: 嗯，
1: 下班回家吃饭。
0: 嗯，下班回家吃饭，首先家倒是有，其次饭没有。下班能回家，但是回家没有饭吃，是吧，红姐？唉，不多说了，懂的都懂。还有看到至尊宝补充了刚刚说到的那个过海德路路口的龙坤南路这边这个事故啊，说这个还是蛮严重的，都已经撞变形了，可能处理起来需要一些时间，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同时呢，我们再来看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消息啊，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里大家发的消息。小鱼说红姐远在唐山急的团团转，说这破孩子没饭吃。还有卡尔大诺哥说汽水音乐锅气情歌是

手厨房音乐，做饭、打扫、卫生、做事儿听，非常舒服。郭气情歌吗？你说这歌叫这个名字吗？啊，空白说红姐在唐山嘎嘎乐，她为什么乐？幸灾乐祸吗？啊，空白说宋老师好像越来越小了啊，说的好像你见过我小时候一样。还有霸大哈说，哎，你们俩说啥？你们俩怎么聊上了？说我那个，我说给我发了100多条消息没回，我说实话，给我发消息我不回才是常态。我要是哪天回消息回特别积极，你就想坏了。正常情况下那些消息我是都不回的啊。侯婉说宋宋忘了放广告了是吗？没有，这件事儿应该是不太可能的，我不太可能会把广告给漏掉啊。Red 红说做好了等你来吃，上哪儿吃去 Red 红？杰子说，他说好像是在2018年的某一天第一次听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宋那个清澈的声音啊。你不会听过我跟那个，你不会听过我和星辰的晚节目吧？那个时候好像就是2018年还是2010几年的，也是一个秋天。那是一个秋天，因为记得那个时候我想到我们两个一起直播穿的是那个卫衣啊，一个晚上有15万的点赞直播间里。还有小姨说，她说宋宋台风录就是那个录台风的时候那些音频是吧，她说更夹又嫩又夹，她说还有机会听吗？有，我有一段时间录的那个音频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那个声音就是会非常的夹了。我实际在现实生活当中偶尔会夹一下，但是正常上节目不会啊，怕大伙儿听了不想吃饭了。还有爸大哈他说从小就听宋老师节目长大的货，谣言，我这人家今年刚满18岁。杰子说，他说是的，听了，你真听过我那个晚节目啊？那应该你听我现在跟之前应该有蛮大的区别吧？空白说上哪儿吃？红姐一会儿给你发地址一会儿啊。他说对，那时候流行夹子音。是啊，包括后面那个什么修电风扇那个你忘了吗？特别假。还有高震说是宋哈哈吗？啊，还呀还呀，哎呀，怎么又解锁了我的新名字啊？你怎么又知道我的另外一个名字啊？随缘的我呢，他说红姐说不带女婿回来能给你进家门都不错了，还想着给你做饭，做梦吧。咱们俩家庭生长环境肯定不一样，我80岁不带女婿回去我妈都不会说我的。还有笑这位朋友，他说新听众不懂就问什么晚节目，你又是老粉装新粉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刚来啊，做节目的时候，刚来954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跟星辰搭过几个月的晚上的那个八九不离十。空白说宋老师夹啥样，你应该是没有机会听。小鱼说独自美丽吧宋宋，你最近太有活人感了啊。那个数的时候你应该也看不见，你感觉呢？谢谢，欢迎小龙加入了我的粉丝团，谢谢灯牌。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别忘了啊，直接啊搜索松松睡不醒在抖音平台端就可以啦。耳钉他说没饭吃就找人相亲，吃完饭给人家发好人卡，你对吗？你道德在哪里哟？云漫了晚风说红城葫芦跟环葫芦的红绿灯已经是堵的有点儿，哎呀，已经完全是瘫痪了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注意安全，大伙儿啊！我们现在跟交警指挥中心反馈一下，红城葫芦跟环葫芦的这个路口目前红绿灯坏了，大家能绕行的话尽量绕行吧。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口，确实，非常的堵车啊！还有龙观南大转盘四个方向也比较堵，迎宾大道、一海大道的这个路口也是相当堵车的。还有梅梅她说我喜欢你用气泡音叫宝贝哦。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来自方大同的 Love Song。 在放歌的期间，我们基本上是跟这个抖音平台的朋友们纯聊，快来吧。

这首歌来自方大同的 Love Song， 希望大家会喜欢。因为这一首歌呢，是我们今天不是本来分享的是 R&B 的一系列的这个歌曲嘛？本来想听春风吹的，后来我一想，不已经不是春风了，刮的是秋风了来着。所以呢，就换成了这首歌。但其实还有很多歌都非常的好听，比如说。

0: 说特别的人，爱爱爱，还有红豆春风吹，每个人都会等等等等，听一会儿每个人都会当 BGM 啊。同时呢，想互动的朋友们，目前呢依旧是在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大家呢可以直接通过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通过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看到棉老师说，他说龙昆南的南往北是咋了，怎么这么堵车，一动不动，红绿灯我都等了四个了还过不去路口啊。龙昆南的南往北，那你此刻是堵在了海德路路口，龙昆南大转盘哦，南往北啊，那你现在是龙昆南高登西街堵着呢是不是啊？往红城湖这个方向非常的堵，大家龙昆南大转盘能规避的话就尽量规避啊，不要再走了，特别的堵车。风铃阿达说，来了来了，打个下班卡，怎么今天这么不积极啊，
1: 安心在梦中
0: 特意提出批评。
1: Love 最美，美在美。
0: 杰子说呀，这个杰子这位朋友，他是那个听着我一路成长过来的，他说我也能听得出来，宋宋你这么些年一路走过来的成长，然后各种的调时间调节目，天哪。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本来今天就比较的那个感性啊，一会儿给我干哭了。还有迷你杰涵，他说送你大学不是在海南吗？对呀对呀，谢谢美好的说送送真美，找管理员姐一块钱来。他说你手里有车贴吗？可以去台门口蹲你拿。我目前手里，我一会儿出去给你找找。你在我的那个直播间里别走啊，你在直播间里别走，我一会儿直播结束之后上外边抽屉给你翻一张车贴，完在楼下等你。美好的说差点认不出来了啊，是今天化妆了今天。西瓜橙子大柚子说，你们的工作室是在头铺村那个海口市电视台吗？啊，哎呀哎呀，另外就是我们暂时没有工作室，我们是在头铺村里面啊，头铺村对面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啊，你看到的是头铺村村花，嗯，那找自己结五块钱吧，自己给自己扫码付五块啊。风铃阿达说，会不会我有新欢了呢？太好了，有的时候这个对面这个人久久不跟你说分手啊，不是说还爱你，是因为他等着你跟他说分手。我单方面宣布咱俩分手了，风铃阿达啊，我这边不再等你了，你那边也不用看我了哈。
1: 不有什么滋味，只要有时体会。让每人
0: 今天晚上放个烟花，风铃阿达。哎呀，有人那个有新欢了，真是太好了。还有这个谁，小鱼说阿达谈恋爱了吗？他说没事，阿达也不值得。我不知道，他可能是谈恋爱了，我猜测啊。爸大哈说是在找下家，不知道。大罗斯说什么风铃马什么梅什么冬梅马冬什么？
1: 怎么形容？
0: 空白说能听一下子开往春天的地铁吗？开往冬天的列车。

0: 杰子说头铺村村花松松，头铺村头铺村长养番，炒粉加蛋的星辰。哎呦你真是没少听你。炒粉加蛋这个四个字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了啊。幻听了，还有人幻听了，还有人问咋回事的。你看看那歌手那是能播的吗？那是。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快点啊。还有没有，我们倒数三秒钟，有没有想听的歌？榜一，有没有想听的歌？榜一。
1: 你的胸口也没有一时澎湃激动，却能在深秋细水长流。
0: 我们今天只有那个什么啦，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了。风铃说骗你的啦，哈哈哈哈哈。我跟你说哈，开玩笑这种事儿，对方觉得好笑才叫开玩笑哈。他说罚你给我派送一个女朋友，你罚我100万吧。净折磨我。
1: 我会在你左右。
0: 海上的武神说，宋宋最近不骑自行车去西海岸啦，最近有时候偷着骑，只是。

没开直播，偷着骑，偷着骑。还有小鱼说幻听的话就听许嵩的幻听，哎，我觉得这个可以。身边永远有我，怎么唱来着？总想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难过。听你想听的歌啊，我想听的歌节目里放不了。爸大哈说问问宝五有没有想听的，我看宝五不会是你吧？我还一直为果然是你，宝五不许有想听的歌啊！红姐有没有想听的歌？红姐，红姐听的歌我给她唱。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许嵩的《幻听》吧。那我们伴着这首歌呢，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在刚刚过去的两个小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这个人是一个鼓励型人格，越鼓励我呢，我就会那个越茁壮成长啊。同时呢，抖音直播间大家没有关注的话记得来关注我一下啊，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啦。我们音频端先直播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最后还是祝愿各位周末愉快，明天又是新的一周了，祝愿大家未来的一周元气满满，活力满满啊。我们来到抖音直播间再捞10块钱的吧，松松睡不醒在这里等你哦。

0: 全。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丑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5: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儿？那

0: 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1: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1: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2: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2: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5: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2: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5: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2: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我想写一首歌，只写的是我，从而就不用想着能不能共鸣了。假设如果总是像个小草。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2: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2: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5: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音无人驾驶。
1: 一二三，走。我有
2: 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不是。哎，不是这首歌唱错了，是不是傻？
1: 啊，对对对对，行，好，再来一遍哈。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中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心，最高可享5000元贴心，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

0: 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无。

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欢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年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2: 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7: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6: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7: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8: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7: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8: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

0: 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2: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美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2: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2: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3: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66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

0: 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向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

0: 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

0: 9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5: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6: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5: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6: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特别开心今年的夏天能来到这儿，我看见你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所有后面的朋友，我觉得我们曾经吃过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所以就等到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市区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没有哪个路段呢有严重的交通拥堵或者是完全走不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是周一，确实呢有部分学校的周边路段相对来说车会比较多。你比如说呢，现在在滨海大道啊玉兰路路口，以及呢在滨海大道海口中学的路段后面的民生东路和茉莉路路口的这个位置，现在都是受到海口中学学生上学的影响，轻微有一些通行缓慢和滞留的情况，基本上都是在靠右侧的车道上。那左侧车道呢是完全可以来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现在在海修中路桥中门口的这个位置，往桥中隧道的方向也排有一个小队，主要就是集中在了学校门口的这前后5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范围。现场的话也有交警和工作人员在维持交通秩序，也请各位呢即停即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现在在长堤路啊，靠近到钟楼往龙华路的方向是有一些通行缓慢的，但是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过完了红绿灯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这个天气的话，现在是多云，25到31度啊，中午的话会有一段时间是晴天，但是今天也是局部地区呢会有降水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多变的啊这样的一个天气。虽然说现在呢是晴天多云这样的一个来回转换的天气，但是天气预报上面的这个显示呢基本上是上午的9点钟开始，可能持续到下午的19点钟，陆陆续续的啊会有一些降水这样的天气出现，而且空气湿度非常的高，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通风换气，保证室内的一个干燥，像空调可能开除湿模式会更好，既能够让室内干燥一点，同时呢也能够让这个温度啊比较偏凉一点，那这样的话就是既凉爽又干燥，就非常的舒服了。还有呢就是这种天气是比较容易过敏的，尤其是有一些像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朋友们啊，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防护过敏。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

0: 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2: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2: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2: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2: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8: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

0: 呼百应节目由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
1: 哎，听说2027年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户险集中征缴开始了，你参保了吗？
0: 当然了，今年从9月10日至2027年1月31日是集中征缴期，我早早就购买了。
1: 今年的缴费标准是多少呢？
0: 在海南参保的居民个人总共需要缴费426元，其中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400元，长期护理保险个人18岁及以上缴费26元，和2026年一致。
1: 如何缴费呢？
0: 市民朋友可以在海南医保微信公众号、海南医保 APP、 海医办等线上渠道进行办理，也可通过各乡镇街道、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代征点或部分银行营业网点柜面办理。海南省医疗保障局提醒，全民参保，应保尽保，筑牢全民健康保障防线。
2: Good morning，
3: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4: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5: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6: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7: 人送别名赵美丽，
5: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8: 外号阳光小老头，
6: 有他们的陪伴，
5: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9: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10: 欢迎在早上7:10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他不开话筒，他星期一开始他就不开话筒了，朋友们，他在那儿干等着。
11: 一呼百应，一呼百应、啊，我们一呼百应节目呢是由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的。
10: 各位早上好。
11: 嗯，大家记得啊，这段时间呢可以开始给自己的家人来缴纳2027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了。缴费的渠道有很多啊，可以在海南医保的公众号啊、APP 呀、海医办平台呀，包括线下的各大银行网点呀、农商行的这些银行网点呀、公众号啊，都可以啊，记得提前缴纳。
10: 这个是还是要交的啊，朋友们啊，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啊。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吧。柠檬他说才7点钟，永万路枫叶学校门口就堵车了，送孩子啊，送孩子嘛啊。
11: 今天开始这生活呢，就算是完全回归到正轨了。没有这补班啊，没有调休啊，
10: 很不舍。这一天放的呀，让人啊，也没好好的把心情稍微的往那儿彻底一放松，因为就那么一天。
11: 是，
10: 老朋友早上好，风铃早上好，莫早上好，点儿早上好，早上好，不羁的风 good morning 啊，早上好，
11: 大家早上好啊。
10: 首先恭喜到吧，昨天晚上这个很多朋友看球不看球的吧，反正都在那儿发朋友圈。
11: 是
10: 恭喜郑钦文。挺难得的，这应该是中网20多年来第一位本土选手夺冠吧，
11: 中国选手。
10: 对，
11: 嗯，
10: 这是十分不容易。我看昨天晚上有朋友们在飞机上，在家里边拿着手机拿着电视看的，什么去酒吧去 KTV 用那个大屏幕看的，然后有飞到现场去看的。我看到我朋友圈里边有人在现场看。
11: 那可真的是很值得纪念的呀。
10: 大家现在我看大家好像现在突然间打网球的越来越多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到郑钦文的影响呢？
11: 也有可能，有可能是这项运动也慢慢的受到大家接受了，大家接受了，你不也打网球吗？
10: 哎，我那是就是学了10节课，打得非常的一般啊，
11: 就没有再继续坚持了。
10: 因为花钱啊，这个事儿对，他还不是说你上10节课就能学完了。我觉得你不上个30-40节课，不行
11: 啊，
10: 你这一节课。

0: 那至少是因为我上的不是一对一嘛，上的是一对二或者一对三，这你上个三四十节课下，我觉得没个1万块钱学费，你可能不一定能打得特别好。
1: 你就学了10节课，你这10节课学到哪种程度了？能接打球了吗？
0: 10节课能接打很简单的正反手，前提是教练给你抛球。如果是你跟那个
1: 别人
0: 朋友
1: 打，
0: 对拉球的话，
1: 一个都接不到，
0: 那不可能，还是能接到的，只不过是对方也不要给你太难的球，就是正常的接发正反手。
1: 那你平常除了打羽毛球之外，有跟别人去打一下网球吗？
0: 去过三四次，你知道打网球这个事儿啊，起步比羽毛球要难
1: 难，
0: 很多，因为那场地非常大，它是2个半还是3个左右的羽毛场地那么大嘛，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捡
1: 跑，
0: 球，都是在捡球，
1: 挺累的。
0: 对，因为
1: 他要求的体力也更好吧？
0: 你相当于是左裤袋要装三四个网球，右裤袋装三四个网球，就是丢一个不捡，现从裤兜里边
1: 拿
0: 掏。
1: 一个，
0: 不知道大家现在打没打网球啊？上没上课呀？
1: 你昨儿看比赛了吗？早上反正朋友圈里面基本上都是了，大家都在庆贺。
0: 对，那个是昨天晚上九点10点左右吧。当然，运动是个好习惯。咱们海口的网球场这2年也是越建越多了。前几年就是风一样的在建这个
1: 羽毛
0: 羽毛球
1: 球。
0: 馆，这2年在不停的建网球馆，大家对这个网球馆的需求也比较多了。
1: 有没有朋友平常是打网球的呀？你们时不时的下了班会去运动一下，是选择打网球的？对，没换，可能得要再过个1、2周才换吧。
0: 对，还要涉及到调制设备之类的啊。
1: 莫说呀，张雪机车，恭喜德比斯哦，这个我也看到了，好像是得了第二，是不是？
0: 来吧，反正就是最近值得恭喜的事儿还挺多啊。当然，有什么新消息，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啊。
1: 有一些不一定我们关注到的，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0: 宇哥，早上好！宇哥这么早就到单位了，7点钟送孩子吧？这是。华子哥，早上好啊！周天不是跟华子哥打羽毛球吗？感谢华子哥啊！
1: 带你飞了，
0: 就是21分的这个局啊，
1: 被他，
0: 我可能得1分吧，其他都是他。
1: 那你不是常打吗？可能是
0: 没有，
1: 对手太厉害了，是吧？
0: 对手当然也厉害，二是就是这个。我退步的非常的明显
1: 啊！
0: 华子哥一个人满场跑，
1: 哦，那你，
0: 他没拿羽毛球拍扇我呀，我都谢谢他了。
1: 你每次传奇都是跟他搭档出来的。石怡老师啊，他说现在唯一的盼头就是秋假了。
0: 你不是还有大寒假吗？
1: 哎呀，
0: 啊，
1: 对呀，你这再过1个月放5天，再过2个月你就是迎来寒假了呀。
0: 老师平时真的挺累的，但是想想有寒暑假这个事儿啊。乐开花了。
1: 上周不是我看全国各地都在讨论那个事儿吗？那是发生在哪儿？武汉吗？学校要求这个家校合作，不是让家长来学校盯着孩子们的晚自习吗？
0: 哦，对，
1: 高级年级啊。学校的意思是说，那老师下了班也挺辛苦的，人家也要回家呀。所以那家长你就来学校盯着晚自习，但是盯着晚自习呢，也不是上课，就是盯着他们做作业。
0: 我在想，家长也挺忙的。
1: 都挺忙的，
0: 家长早
1: 就
0: 上起来
1: 是
0: 还得去站护学岗，
1: 就是可以相互理解，就到了一个相互都能理解的一个年代了呀。
0: 就是如果我的小孩一个是上小学，一个上初中，我可能今天白天刚给上小学的孩子站完了护学岗，晚上我要盯上高中的孩子他们的晚自
1: 习。
0: 如果学校，比如说今天晚上我高中的孩子。当然啊，如果我已经结婚生子的话，我的小孩应该也上高中了啊。如果我去给他盯，学校有费用的话，我可以。1个小时50块钱。就当去做个兼职吧。这时候老师们会说，那轮得到
1: 你吗？
0: 那我
1: 来吧。
0: 轮得到我吧。
1: 柠檬说反正他啥球都会一点点，也挺好。不管啥球咱动起来嘛，总得要运动一下啊。
0: 大爷爷他说呀，要不然周一周四这个老张头来跟我们玩吧。我现在啊就是一个想要退出羽毛球圈了啊。

0: 这就要退出羽毛球圈了，
1: 越打越差，越打越差了、老胳膊老腿的也受不了了啊。来吧，周一的路上啊，周一路上。大表妹她说早上好啊，官宣一下谈恋爱了。
0: 哎呀，恭喜恭喜啊！
1: 哇，这么快就确定关系了？
0: 周六还是周五的时候啊，跟我们说遇到了一个不错的男生呢，这么快就确定关系了？
1: 这个是我们认识大表妹以来，她正式官宣的第一个。这么多年来。对吧，因为我们上次给大表妹做的这个相亲活动还是
0: 中间还给她介绍过一个啊，
1: 成没成
0: 嘛，没成
1: 对吧，
0: 没成，
1: 也就是从20还21年
0: 我们那一次线下的相亲活动是
1: 疫情期间吗？
0: 啊，那是疫情期间还是疫情前啊？
1: 疫情前吗？疫情期间应该是，那天瓢泼大雨，
0: 没有，天气挺好的，
1: 那天下大雨，我记得很清楚，来的路上下大雨，有人迟到了。恭喜恭喜啊，
0: 恭喜恭喜哦。糖果说呀，恭喜表妹。被窝说不是每天，他们轮的，每天一个家长轮流，那跟打扫卫生也是一样的啊。
1: 轮流是轮流，我觉得不是轮流的事儿，就是让家长去盯晚自习这个事儿本身听起来就很奇怪了。就像你说的，到了什么都可以理解的，
0: 都能理解，我都能理解，老师我也理解，家长我也理解，
1: 理解老师们也太辛苦了，还盯晚自习从早到晚、也理解家长，我家长我去学校盯晚自习，我家长我现在又要去站护学岗，又要给孩子去打扫卫生又要盯晚自习，到了什么都可以理解的年纪了啊。
0: 邓子说恭喜表妹呀，撒花啊、也恭喜邓子呀。
1: 邓子也有啦。
0: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1: 你讲什么了？
0: 我跟你讲过，邓子也在谈恋爱呀。
1: 你没跟我讲过。
0: 我跟你讲了，我在节目里讲的。
1: 是吧？
0: 没关系，
1: 讲了就讲了呗。
0: 没听到就没听到呗。
1: 差，
0: 不听就不听呗。
1: 好敷衍这个人，
0: 这个人别人说话都不记。
1: 早上起来第一句话都不讲，还不开话筒。恭喜恭喜
0: 表妹说啊，确实很久没有谈恋爱了，很难有人能跟她聊得来，然后打动她，挺好的啊，这就到时候了嘛。该来的总会来的。
1: 你非要给我们发合影，我们也不挡着你来啊。这是你自己的这个，你自己决定吧，你非发我们不会挡着你啊。十一老师他说呀，这个就是学校和老师之间，学校和家长之间的这个矛盾扩大化就是了，就是让家长去占晚自习这事儿啊，
0: 老师们应该挺有感触的吧？
1: 老师的工作量现在真的是挺大的啊。
0: 一两风帅，昨天晚上还看到一个午休岗，学校家长来学校看孩子午休，孩子不在学校午休的也要，就是你，我懂这个意思。孩子在学校午休的话呢，家长们也是要轮流过来值这个午休岗的，即便是你家孩子不在学校午休，你也要来值这个班，是这个意思吗？
1: 给钱可以的。要不然家委会传的这个事儿吧，谁午休是吧，每个班的这个，
0: 那这个费用从哪儿出呢？
1: 家委会出吧。
0: 家委会那也是家长自己的钱呀。
1: 那你不想去，那你横竖得出出去啊，你就像你去站护学岗叫外卖小哥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0: 也是啊。
1: 福天鱼他说呀，你们也可以让听众代班主持节目的，我们可以要听众来做嘉宾，但是代班主持节目这事儿不可行，
0: 因为主持节目他得有证啊。
1: 对呀、
0: 我们是持证上岗的啊。你说咱也不能去人家当医生嘛。
1: 对啊，
0: 对，人家也是技术岗啊。哎呀，你看这些姐妹们啊，都来恭喜表妹了。
1: 表妹这速度还挺快的，表妹说是中秋节之前介绍认识的。从来没有这么老实过，她说好的，收到，不发照片。该老实的时候你不老实。
0: 可以可以啊。刚刚林总分享了一张图片啊，这个车后车斗拉了两个精神小伙。32895其实挺危险的啊，大家注意一下。
1: 是的。来吧，孩子爸妈看过来吧，给大家继续推荐我们这款高配的纯进口的新西兰的 DHA 藻油。这个 DHA 这个成分呢，能够促进大脑的细胞分裂增值，还有神经传导，多方位的提升宝宝的

0: 记忆力、语言力还有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以及注意力不容易集中、课业压力大的学生群体。那众多医生呢也建议孕产妇来补充 DHA 这个营养素，它呢是纯进口，不含重金属残留，相比鱼油呢更加的安全。大家可以发送孩子，可以发送孩子两个字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可以下单。这个跟大家平时给孩子们吃的那些维生素的 ABCDE 啊完全不冲突，它是单独的一款营养素，婴幼儿可以吃，孕产妇也可以吃，因为现在妇产科的一般会要求大家补充这个叶酸跟 DHA 了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课业压力大的学生比较吃，如果你是个成年人其实你也可以吃啊，
1: 都可以，
0: 但它对孩子们和婴幼儿的作用会更大一些。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我们这款呢是高培的工厂仓库直接发货，所以可能不是在海口仓发货的，而是在广州仓直接发货的，可能要48小时之后你才能看到自己的订单记录啊。
1: 傅天瑜说老师也是持证上岗呀。对呀，老师肯定也不能随便去替代的呀。
0: 嗯，
1: 家长只是去帮忙看着，
0: 嗯，
1: 并没有让家长去给他们讲课，讲课肯定还是老师来讲的。
0: 大表没发照片过来了
1: 啊？你不是不发的吗？
0: 啊，发来了，他说挺帅的。确实挺帅的
1: 哦。
0: 哦，
1: 就是现实当中也长这个样子吗？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不是照片他多少有的时候会P 一P啊，修一修什么的。
0: 男的跟女的照片区别还是不大，还是有差距吧。可能女孩子照片跟本人因为化妆有关系，但是男的基本上大差不大，不差吧。
1: 希望是吧。啊，真的很帅啊。
0: 对，就是这个年头啊，
1: 嗯，
0: 还有下颌线的男的也不太多了，珍惜吧。
1: 不是人家年轻啊。
0: 对，挺好看的。
1: 你们这年纪不一定有了。
0: 嗯，你也是啊。
1: 我有，我瘦。
0: 嗯。
1: 柠檬说，你们说现在谁的工作量不大吗？难道你们的工作量不大吗？
0: 啊，嗯。华子哥说午休午托凭什么要家长去值班呢？啊，他说这是收了费的呀。你说的是小学的午休午托是收了费，咱们说的是现在是高中，有一些极个别的高中要求家长去盯晚自习，那这个是，你说这也其实是交了学费的，这也算啊。
1: 嗯，
0: 对吧。
1: 嗯，那你护学岗也是啊，要这么来细算的话都是。
0: 嗯，咱们理一下啊，
1: 嗯，
0: 高中孩子们家长交的学费，这个学费其实是都交给学校了，对吧？这个学校还会往上交吗？
1: 问问大家。
0: 哦，
1: 我理解是交给学校了吧，
0: 因为你像小学这种就是不交嘛。
1: 对呀，啊，人家义务教育阶段，
0: 啊，老师的这个老师的这个工资薪水都是由财政发的咯。
1: 嗯，
0: 那高中老师的薪水是谁发的呢？哎，高中不是义务教育啊，那也是财政发呀。
1: 财政吗？那看老师他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吧。
0: 那你只要是老师，编内老师，他都是财政发的呀。
1: 嗯，
0: 啊，那交的学费
1: 是哪里发呢？
0: 高中老师们啊。
1: 嗯。
0: 牛牛他说呀，两位早上好。
1: 早。
0: 有什么新照片看吗？嗯，是咱们一位这个女听众啊，她刚刚找到了一位男朋友。
1: 嗯，
0: 这个照片呢我们就不给大家看了。
1: 嗯
0: 啊，
1: 嗯，老师的发放主体看学校的性质和教师的编制。
0: 嗯，
1: 公办学校在编教师的工资那就还是财政发的。
0: 嗯，
1: 非在编的话，包括民办学校的老师呢是学校自行发放的。
0: 那就是公办高中财政发老师的工资，
1: 那也看老师他是否是编制内，编制内肯定是财政发，非编制内那就是学校发。
0: 我就是说公办的，啊，给编制内的还是财政发吗？
1: 对呀。
0: 那孩子们交的学费拿一点出来给去值班看晚自习的家长。
1: 嗯，对呀，有没有这个支出呢？
0: 哦，
1: 嗯，
0: 听他说呀，他觉得校长啊也应该给家长轮流当一下，工资给家长发一发吧。
1: 嗯
0: 啊，
1: 嗯，
0: 可以啊，你让家长去给家长发时薪嘛。
1: 嗯，
0: 一个小时50块钱啊。代表妹她说呀，给我们看了这个男朋友的照片儿，她说呢应该就是调了调光线人就长这样，跟她同龄啊。

0: 一米八，你看人家还强调一米八，
1: 跟自己遇到同龄的人其实挺难得的。
0: 嗯。嗯，
1: 冬季风说琼州大桥出城方向怎么这么堵呢？
0: 嗯，让我
1: 想起了我。哎呦，还真有家长去盯过午休呢。柚子说
0: 啊，
1: 去盯过初中生的午休，真的太吵了，整栋宿舍楼都吵，宿管根本管不过来，后来就没让孩子在学校午休了。
0: 当时是学校要求你去盯初中生的午休了吗？你这个学校初中是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
1: 嗯，
0: 竟然已经有发生在海南了。
1: 其实啊，你想吧，已经有护学岗了，包括其他的让家长去盯也不足为奇了呀。
0: 嗯，皇冠他说的是，木木他说啊，交的学费是不包含晚修费用的，晚修费用要另外交，他说是发不出晚修的工资了。他说那就没办法叫老师看晚自习，但是学业压力又大，又不能不晚自习，只能叫家长来了。哦，因为发不出晚修的工资了。
1: 哎呀，都这么紧张，
0: 不行不行，
1: 第三方也能理解、
0: 啊、家长可能也发不出工资来但是家长也没空去丢。
1: 是，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年的宣传啊，一会儿回来。
2: 爱我失去方向感，我却因为这样遇见你。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国新大道的美院路路口这块儿，感觉像是有一定的管控啊。目前的话呢，有多名警力在现场来执勤。确实这边不光是东西向的车流非常的大，然后通行也非常的缓慢。同一时段啊，然后现在从旁边的文坛路上要往美院路方向，包括美院路往文坛路方向也比较的堵车，整个这一段的拥堵情况是真的挺严重的。如果大家有条件啊，去选择绕道行驶的这个路线，那么从海府立交这块呢，可以选择一下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另外呢，在国兴大道的西往东，有朋友反馈啊，说是雅居乐的这个红绿灯前面大概100米左右有两车剐蹭这样的一起事故，那就是往琼州大桥的方向啊，通行的时候呢，注意稳驾慢行，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还有朋友在问说，琼州大桥出城方向为什么堵车？琼州大桥的出城方向堵车呢，有一方面是受到国新大道管控，所以他在上琼州大桥的过程当中，上的时候就比较的难走啊。另一方面的话呢，是因为过完桥，然后到白驹大道路口的这个行程过程中间，在美陵路路口这块，不管是右转弯进美陵路，还是送完孩子的家长的这个车辆，从美陵路出来要进入到琼山大道，都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就这个美陵路的路口，现在是进也进不去，然后出也不好出来，所以呢，它就会导致琼。

0: 我们洪州大桥下来的这个车不能很快的进入到白驹大道或者琼山大道，那就顺带着会导致琼州大桥的出城方向严重交通拥堵。建议大家除了去江东走琼州大桥之外，也可以呢适当的考虑，比如说进入到滨江路，然后往洪城湖往灵山这个方向啊去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另外呢，在洪城湖延长线和滨江路路口南往北方向流量是比较大，也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包括滨江路的凤翔东天桥、海瑞大桥的匝道口现在都是有比较明显的堵车。如果是有比如说能够从海瑞大桥然后直接走椰海大道、新大洲大道啊这样的一个通行方式的话，就优先考虑呢去选择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的，现在主要是西往东方向的车会比较多，长同路匝道附近啊，这个是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秋海匝道附近这里呢纯纯就是车多，建议大家走左侧三车道，不要走到右侧去。永湾路的枫叶国际学校啊，现在因为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尤其是从海盛路过来然后呢往向荣路和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会堵得比较严重，而且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如果你只是经过啊，经过，那么从海盛路这个路口可以右转然后到别的这个路线上去通行，但是呢你在海盛路上有时候得通过掉头的方式啊，你才能进入到比如说像科技大道啊或者是港澳大道，所以这个绕行的这个路线可能会相对的远一些些，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合理判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验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月播出。
1: 哎，听说2027年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户险集中征缴开始了，你参保了吗？
0: 当然了，今年从9月10日至2027年1月31日是集中征缴期，我早早就购买了。
1: 今年的缴费标准是多少呢？
0: 在海南参保的居民个人总共需要缴费426元，其中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400元，长期护理保险个人18岁及以上缴费26元，和2026年一致。
1: 如何缴费呢？
0: 市民朋友可以在海南医保微信公众号、海南医保 APP、 海医办等线上渠道进行办理，也可通过各乡镇街道、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代征点或部分银行营业网点柜面办理。海南省医疗保障局提醒，全民参保，应保尽保，筑牢全民健康保障防线。
2: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好，
5: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6: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7: 人送别名赵美丽。
5: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8: 外号阳光小老头，
6: 有他们的陪伴，
5: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9: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10: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7点40分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1: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
10: 来吧，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有路况想要分享的话，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11: 刚刚是说琼州大桥出城的方向有临时管制，是不是？
10: 嗯。
11: 所以现在有一点堵车啊，大家按照现场交警的指挥和要求来通行。
10: 嗯哼。家他说呀，昨天晚上去吃了天街外围的一家麻辣烫。
11: 嗯，
10: 夸张的是老板6点半才出摊，但好多人先到了，大家啊直接把小桌子小板凳都自己摆上位置，占位置，一开门大家冲进去排队拿锅拿菜，好吃实惠，人均50吃饱饱。
11: 嗯，
10: 这么好吃啊。
11: 是呢。
10: 嗯，云端他说能不能取消晚自习啊，他说孩子们也挺累的，回家自主学习也不是不行啊，毕竟你学校都无力承担晚自习师资了，
11: 老师的工资了，
10: 学生在学校和家里的区别也不大呀。
11: 是呢。
10: 嗯，
11: 黑白说呀，这高三啊提前上课一天100块，说是老师的辛苦费，这个辛苦费是家委会出的吗？这个我比较好奇。
10: 还是说学校已经无力承担老师们的晚自习的这个费用
11: 了？不是晚自习的费用，这是提前上课的费用。
10: 哦，
11: 他说暑假呢提前了12天，每周单休，国庆提前了4天，高三年级啊。
10: 嗯
11: 嗯。
10: 柚子不是说他曾经去盯过初中生的午休吗？
11: 啊，
10: 他说是公立学校，班主任建议的，自愿的，
11: 不
10: 强
11: 求
10: 的。我现在对于就是让家长干什么事儿自愿的不强求的这个事儿啊，
11: 嗯，
10: 有的时候做着做着就变成了你不自愿还不行，虽然没强求，但是你不去不太好，
11: 嗯，
10: 啊，成这个了。来吧，给大家说一说这两天、昨天和今天的这些热点吧。那热点首先就是郑钦文首夺中网女单冠军啦，
11: 嗯
10: 嗯，另外呢就是。看一看这些热点，可能大家关心到的是在咱们海南其实也有，只是可能这时候四川贵州这会儿啊桂花特别香了已经，但是咱们海口这两天这个臭树啊
11: 也开花了，
10: 也开花了啊，但是有朋友闻它挺香的。另外的是一个小的这个这个热点新闻，我不知道你昨天看了没有，
11: 嗯，
10: 香港警方回应梅艳芳的骨灰被偷了。
11: 哦，我也看到这个消息了。
10: 嗯
11: 嗯，
10: 还有一个小热点是，有些朋友不是国庆节出去玩了吗？
11: 嗯，
10: 大家不发出去玩的照片，
11: 大家发
10: 国庆的照片，不是不发。嗯，大家可以接下一句，国庆节的照片不是不发，
11: 而是留着自己看。
10: 有些朋友可能是不是不发，是发在了你没看到的平台。
11: 哦，
10: 嗯，或者是不是不发，怕发了之后说都没发工资还有钱出去玩
11: 仅自己可见了。
10: 大家国庆的照片发了吗？
11: 发没发，
10: 大家国庆出去玩的照片发了吗？
11: 你是

0: 平台发了，
1: 我是全平台发，
0: 对，挺好的、出去玩就是要展示给大家看嘛，
1: 就是我主要是要给自己留个底儿，你以后清这种相册的时候，有你拍了一堆照片，你发了这些什么朋友圈、微博、小红书之类的，
0: 他会留着，
1: 对啊，他会留着呀，你随时去下载就行了嘛。
0: 许大夫他说，怎么又上班了？选错职业了还能重新再来吗？那你换一个职业你想做什么呢？

0: 你不是昨天刚发了朋友圈，自己在
1: 去了云南吗？
0: 去了西双版纳，那个什么星光夜市拍了那个傣族的照片吗？
1: 挺好的呀，
0: 挺好的呀。
1: 嗯。
0: 华子哥说，高中生晚修这个事儿啊，如果学校收费了，那就不能安排家长值班；如果是纯免费的，那倒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没有老师在的话，那集中晚自习的意义也不大吧？他说：“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1: 嗯、
0: 现在发言很谨慎啊。”
1: 嗯，宇哥说啊，那花天气一转凉就开花，石楠花。
0: 嗯。龙龙他说：“今年台风来咱们这边明显少了很多了，不知道今年冬天冷不冷？
1: 不知道今年会不会还是个暖冬？反正去年不冷。”
0: 看，不是今年是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吗？
1: 嗯，
0: 就是整体会偏暖，但是冷的时候很冷，整体偏暖。
1: 嗯，
0: 就怕别春节的时候突然冷的时候很冷，突然来了个大升温，把这个雾气给蒸出来，
1: 嗯、
0: 那就吓人了。
1: 哎呀，一说这个，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嗯、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了啊！有请珍妮儿。
0: 嗯，
2: 上午的7: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到早上7:45的话，首先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现在呢，整个的琼州大桥也好，国兴大道也好，堵车的这个状况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稍微好转了一些些啊。之前的这个管控状态呢，应该是稍微有一些松动了。整个的桥面上现在基本保持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但是在下桥口，特别是白驹大道、琼山大道这个口子，还有美陵路的路口两侧啊，不管是你右转上琼州大桥的，还是右转从这个位置上下琼州大桥的，都会影响到主干道的一个通行状况。路口处呢也有警力啊，在维持交通秩序。所以不管你是要转弯，还是刚从旁边的道路上准备汇入到主干道，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因为这块的电动自行车也特别多，一定要小心，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安全的话呢，那这个通行的效率可能还会更高一些。一旦有交通事故发生，可能这个口子直接就堵住了啊，这个是要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呢，在美陵路，靠近到北师大附属学校的一个东岸校区的位置，以及呢，在美庄路的北师大附属学校的小学和中学这块，目前的话是有明显的堵车情况的，但是也没有更好的一个办法啊。好多朋友就是送孩子上学，他必须得经过那儿，希望大家都能够即停即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特别是海瑞大桥的这一段，通行的效率会非常的低，整体堵车长度呢，大概有个300米左右，而且中间还有交通事故，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小心避让事故现场。再来关注到的是交警指挥中心刚刚最新发布的交通提示，其中一条呢是说，现在在海秀快速路、还有琼州大桥、国兴大道啊这种东西向的主干道上，早高峰阳光直射，视线比较刺眼啊，或者是这个视线不是很好，大家呢可能需要用一下这个遮光板呀，或者是戴上墨镜啊，相对来说能够更加清楚的看到路面。另外一方面呢，是说到截止到7:45，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现在临时交通管制，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只能继续往前开，从秋海匝道上，这样才会比较顺利一些。永湾路的枫叶国际学校这块稍微是缓解了一点点啊，现在是完全能够正常通行了。秀英大道的秀华路路口这块开始发力，尤其是海波市场往美俗路和向荣路的这个路口，现在已经滞留到了秀华路路口的路段。同时子弟学校的对面啊，现在往海盛路方向也有明显的拥堵情况。海淀岛这边的话基本上算是还行，主要是五溪路往世纪大桥的这个方向现在滞留到宜兴路路口的路段，同时呢人民大道和五中路路口的路段上，在五中路上排队的也挺多的，这边是左转去人民大道的车会更多一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欢迎回来吧。
1: 感谢珍妮儿啊。希娜说呀，家委会呢只是一个协助老师管理的班集体，他没有资金来源，怎么可能有钱去付高中的自习费呢？ 他说在学校啊，只要不是教育局免费的那。

0: 剩下的费用都是来由家长自己来承担。所以我理解的是，学校班级里面买些什么东西不是由家委会什么统筹购买吗？
1: 对啊，
0: 那这个钱应该是不是每个学生交的班费由家委会来负责管理，代为管理？
1: 嗯，
0: 那学生们上晚修需要支付的这一部分费用由家委会来承担，那不还是家长们自己给的钱吗？
1: 我觉得这个时代挺有意思，就是在家长跟学校的关系这个份上，咱们那个年代哪有什么家委会呀？
0: 嗯，对，我们那会儿也交班费，但是这个班费，
1: 我们那时候
0: 班长管，
1: 班那时候我们交的班费那才几块钱嘛，
0: 一人十来块，嗯。
1: 恒回来了，恒真是出了个大远门啊，
0: 去埃及了是吧？
1: 超长大假啊，
0: 嗯，
1: 拍了个照片，
0: 然后分享了一堆，
1: 分享了一堆，对，因为有人说去参观这个金字塔或者是各种法老墓的时候啊，因为它是一个完全闭塞的环境嘛，有些朋友说进去之后啊，整个人都有种窒息感。因为它是密闭的环境，不像你能看透光啊之类的。
0: 嗯，
1: 不知道你进去之后有没有这个
0: 感觉？
1: 感觉啊，嗯，很会拍啊，恒啊，你非常的会拍。
0: 他说呢，最后这样最喜欢了。哎，我也喜欢这种感觉。
1: 嗯，
0: 显得我们自己很渺小啊。
1: 是的，
0: 你真的是每一项运动都有涉猎。
1: 是的，
0: 去潜水了吧？
1: 嗯，拍的这个潜水的照片啊，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热搜：大疆，你可是真争气啊 ！GoPro， 你可是真完了。
0: 大疆多喜欢你们这样啊，一定要把他的水印打出来。
1: 对呀，我当时不是去那个小心安定的时候，发那个照片，其实也都可以打那个水印嘛。
0: 都打了呀，
1: 就是，我都打了吗？
0: 嗯，打了。
1: 嗯，我心想我就是让你们知道我买了新机器。
0: 小月亮说感觉今年的回南天啊会很夸张，哎，已经做好买抽湿机的准备了，我现在都在用了，就每天晚上你打开抽湿机的时候，室外的湿度基本上都是在80%以上了，
1: 嗯，
0: 所以家里面还是会有一点点潮的，因为我常开窗户，
1: 反正我是常年开空调。嗯，红绿灯他说呢，今年出去玩了两趟，他说自己家呀是一张朋友圈都没发，朋友的这个家庭呢是一路发过去，感觉现在出去玩都要偷偷摸摸的，怕亲戚朋友知道，就怕朋友亲戚突然的关心。他说后边你
0: 懂的。
1: 懂的。
0: 我看好多朋友啊都是说回来为什么没发呢，是还没有空 P 图。这几位朋友都是啊，没空 P 图。
1: 嗯，拍了很多。
0: 拍了很多。这位朋友他说呢，别说高中生了，小学生客户托管啊，老师说自愿上，结果变成老师上课，你说你上不上吧，你得交钱呐。
1: 嗯，
0: 你请假的话这个钱也不给你退。
1: 嗯，花开竟无声他说扎心了，扎心了，照片发了，朋友圈发了，工资没发。
0: 好，来提示大家事故路况啊，点说美兰机场往 T2 方向桥底下的左边车道啊，两车追尾了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1: 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分享或者有问题想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咱们刚才是不是没叫真妮儿啊？
0: 咱们叫真妮儿了，真妮儿都播完了。
1: 忘了，现在脑子不好了啊。海口联络线上高速目前堵了个大车。海口联络线上高速方向目前堵得还挺厉害的，尾巴排到了椰海大道的这个路口了，其他的路段就是日常早高峰吧，海府立交的这个位置双向都在排队，海秀快速路反正双向走的都不咋顺畅，尤其是刚上长滨路就开始排上了啊。摸哥来了，他说是甘南旅游陇南美景，我那天看是摸哥发朋友圈吧，他不是在携程吗，人家携程现在不是有自营旅游团吗？
0: 嗯
1: 啊，据说
0: 自营旅游团的意思是
1: 就是原来你的旅行团比如说你是国旅的，
0: 嗯，
1: 你只是通过携程报名报了国旅，但是现在携程有自己
0: 的
1: 旅行团了，就是携程旅行团。
0: 嗯，
1: 据说品质还可以
0: 哦。
1: 嗯，
0: 精神上支持你呢，他说快速路东往西方向下长天匝道这边呢堵车挺严重的，
1: 嗯，
0: 大家注意安全啊。
1: 那个我替你匿名吧，这位朋友他说他们领导的小朋友啊在紫园九小，他说他们每个学期的班费是1500。

0: 暑假都来了，惊呆了是吧？
1: 你的意思是
0: 每个学期要交1500的班费，
1: 这个一个学期这个班里边收班费能收几万块钱？
0: 因为他一个班得至少40来个学生吧。
1: 对啊，那不就是几万块钱吗？
0: 是啊，花得完吗？用到哪些地方呢？
1: 那可是比原来交学费的时候比学费还多呀。
0: 是啊，因为他们本来不交学费呀，不用交学费。
1: 我只能说可能住在这一片花费也多吧，可能
0: 啊。大四呀，他说车载 FM 怎么在市区不稳定呢？有沙沙的杂音，可能你经过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种信号的干扰啊。
1: 来吧恒啊，你给大家列一个小的这个小旅游攻略吧。嗯，全程几天呢？大概的路线呢？
0: 应该就是国庆期间去的吧，什么时候回来的呢？
1: 嗯，不是据说
0: 拼假了吗？
1: 嗯，据说当地的这个一些这个治安情况到底怎么样？
0: 嗯，是找的落地提前找好的中文地陪吗？
1: 还是说你本身英语很好？
0: 嗯，
1: 整个的花费是多少啊？
0: 自由行吗？还是抱团了？
1: 做个攻略吧。
0: 嗯
1: 啊，
0: 看我们这问题一个接一个。
1: 嗯。好啦，赵鑫啊，赵鑫啊，
0: 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咱们这个 DHA 早游啊，
1: 嗯，在大群里，
0: 嗯，小朋友们和上学的孩子们，以及备孕期的准妈妈们，以及孕期的产妇，其实都可以吃这个 DHA 早游啊，不管是小朋友还是成年人都可以适合，尤其是呀一些婴幼儿啊，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啊，包括上了学之后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学生们，还有呢很多医生也会建议孕产妇来多补充一下这个 DHA， 纯净的进口啊，不含重金属残留，比鱼油更安全。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孩子，发送孩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啦。
1: 嗯，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吧，目前呢还有一个小折扣呢啊。红绿灯他说有没有朋友春节自驾广西的呀，他说堵不堵车？
0: 哎呦，好多朋友哦，春节呀
1: 啊、
0: 好多朋友啊在国庆的时候去了广西，我朋友圈里面刷到好几位。
1: 华子哥昨天不是跟我说了吗，他说就是他不是在湖南吗？
0: 嗯，
1: 他好像来海南往返都是走广西，因为
0: 我们从海口出去就得要经过广西啊。
1: 嗯，他说大部分的路程好像是。
0: 对呀、啊。
1: 就是因为广东大部分都太堵车了。
0: 嗯
1: 嗯。你现在怎么干嘛呢？这是迷之微笑。
0: 不是啊。
1: 哦。
0: 那你说话的时候不得要啼笑机吗？
1: 啼笑机是啼笑机，就是挺吓人的。
0: 那你出去吧。
1: 恒他说呢，请了后三天纯自由行，也就是中秋加国庆13天，又请了后三天，就相当于是半个月的假期是吧，用简单英语和翻译软件 AI 软件就可以了，人是非常友善的，地方呢是比较穷的，但是挺淳朴的。嗯，是把这个那个大疆的这个 action 是别在了胸前了，应该是拍了很多。
0: 哦，你是
1: 很接地气的照片，
0: 纯自由行啊！
1: 哦，
0: 嗯，完全靠自己和翻译软件，
1: 嗯，挺厉害的，
0: 是，挺棒的，挺棒的。
1: 你这一年要走多少地方啊？我感觉你可能45岁之前就，
0: 那也不一定吧。
1: 50岁之前，你可能就是游玩全世界了，
0: 挺好的哎。他说拍了很多和人交流的 live， 可惜发不了啊。
1: 嗯、
0: 哎呦，这个好，真的是好生活化呀。
1: 嗯，威他说呀，
0: 嗯，
1: 威呀、啊，你跟恒说的完全相反。他说，哎呀，他说埃及去过2次，他们主要就是想坑你的钱，不会对你的生命造成什么危害，但是就是想坑你的钱。他说便宜是真便宜，抱团的话就觉得比较贵了。你要自己去真便宜。
0: 嗯，
1: 他说呢。他说我不敢相信淳朴这两个字居然用在了他们的身上，无语。
0: 你们两个去的地方可能不一样是不是？
1: 你可能是，对啊，你们两个怎么会说出完全不一样的话呢、
0: 你们接触到的人和你们去到的那个地方不是同一个。

0: 嗯。武太太他说春节假期自驾广西好玩，比较舒服这个天气啊。斌哥说咦，不是说从今天开始就调节目了吗？我们还得等机器调整完毕，估计啊还得个十天半个月呢啊。
1: 对，我们纠正一下吧，刚刚人家说呀这个班费1500啊，人是全班，不是说一个人。
0: 哦吓我一跳。我还说一个人交1500，那几万块钱的班费，大家
1: 头号玩家说你们自己也要有一些最基本的判断啊，怎么可能一个人1500？
0: 我们首先是没有这方面的判断，嗯，其次是那位朋友他也没有表述清楚，
1: 没关系啊，我们帮我们解释清楚就好了。一个班1500的班费。
0: 嗯哼，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刚才有朋友说呢，在椰海大道和中央大道的这个路口的位置，快到红绿灯的地方，中间车道呢是有2车追尾了，然后追尾了之后呢，这2辆车也不动啊，然后呢也不在后边放警示标志，哎，就直接坐在车里边，你们不得好歹下车查看一下自己的爱车，那撞的咋样了啊？如果没什么太严重的问题，完全可以就走了嘛啊！那如果严重的话，那不得下车赶快处理一下，你坐车上是什么操作哈，这个要注意一下了啊。现在也看到了这个事故的一个位置，我们一会儿跟交通指挥中心呢也沟通一下，可能需要警力到现场啊去进行处置，好歹后面呢放个警示标志。现在确实是在这个路段的一个东往西方向车是特别特别多，本来就挺堵的，再加上右转弯去医院的这个车辆也挺多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去通行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啊，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这个路口，五岳广场的停车场出口，包括在继续的直行往丁村路口的方向，堵车情况还是挺严重的，陆陆续续的直接滞留到山高街路口的路段。另外呢，在龙坤南和凤翔路路口，这是从南往北进入到市区往城西路的这个方向，流量非常大啊，现在已经直接排队呢到迎宾大道路口了，前面的凤翔路、高登街都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另外呢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的话，这个是直接已经滞留到海航城，现在看起来椰海互通的这个桥面上也走得比较慢啊，走得比较慢，建议大家尤其是比较着急去机场的朋友们，还是考虑一下先从市区到灵山，然后呢再前往到机场方向。去机场呢，在机场的隧道的中间靠左边一点的这个车道还有交通事故啊，往 T2 的那个方向，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路段通行要走右侧啊，提前走到右侧去。南都江大桥